0: 法律知识，在心中种下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种子，以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今后，解放小学将持续深化校地法治合作，常态化开展各类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全力筑牢青少年法治防护网，用心守护学生健康成长。近日，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树人根本任务，推进五育融合，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提升学生科学素养。近日，北镇市镇安镇九年一贯制学校举办首届科技逐梦创新成长校园科技艺术节，北镇市教育局相关领导、全市各中小学同仁及全校科创教育与美育教育的丰硕成果，既为学生搭建了展示才华、实践创新、陶冶情操的优质平台，也在学生心中播下了崇尚科学、热爱艺术、勇于探索、乐于创造的种子。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
1: 发展锦剧组，致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4: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富含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可山。
5: 他们建设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改成不平凡的事业，为之点滴光明。
6: 总避险，惠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要以正确政绩观重塑服务理念，系统推进一加五加 N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体系，确保短期内实现明显好转、根本好转，让一流营商环境在锦州成为习惯、形成文化。要以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办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把开展学习教育与当前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咬定目标不放松，鼓足干劲儿，狠抓发展，因地制宜，主动作为，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
1: 超带劲儿特别节目锦州话解说选拔全媒体直播正式启幕，活动依托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热度，以地道锦州乡音为特色，将赛事解说、方言文化、文旅推介、惠民消费深度融合，通过全民参与的直播形式，
2: 认识小城立县，了解我们锦绣之州，也欢迎大家前来游玩品鉴。
0: 本次选拔活动吸引了众多锦州本土媒体从业者、资深足球解说爱好者等众多热爱体育、心系家乡的选手参赛，为赛事增添浓厚本土气息。
2: 这些比赛还是真正的扎入到老百姓的心。

0: 奔赴山海，前程似锦。锦州热忱欢迎八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感受城市独特魅力。
1: 6月12号，十三届市委第十五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月娇出席会议并讲话。
0: 本轮巡查将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开展提级交叉专项巡查，并对4家市直执法单位开展行政执法领域专项巡查。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巡查是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的关键工程。行政执法领域专项巡查旨在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督促履行两个维护，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会议强调，要聚焦监督重点，聚焦责任落实，看决策部署执行，看责任体系压实，看履职担当情况，深挖廉洁风险，紧盯权力运行关键环节，突出问题导向，把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揪出来，坚持数字赋能，用好大数据监督手段。会议要求，要精心组织实施，推动厉行厉改，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强化与其他监督贯通协调，确保巡查安全，保障巡查组成员人身安全，依规依纪依法开展工作，确保巡查成果经得起检验。会议宣布了巡查组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
2: 下面播发市委巡查组进驻情况。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规定，市委第一至第四巡查组在巡查期间主要受理涉及黑山等4个县市农业农村局及有关单位部门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问题的来信来电，重点是履行职责、资金投入、招标投标、权钱交易、规划施工、监管验收、日常使用、维护管理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市委第五、第六巡查组在巡查期间主要聚焦行政执法领域关键环节，受理反映被巡查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所属执法队伍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其他不属于巡查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均按规定转交有关部门处理。第一巡查组被巡查单位黑山县农业农村局延伸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的财政、发改、水利、招投标等主管监管部门和所在乡镇村。巡查组负责人组长杨敦发，副组长王大勇。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6178。第二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北镇市农业农村局延伸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的财政、发改、水利、招投标等主管监管部门和所在乡镇村。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年东，副组长葛潘毅。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9927。第三巡查组被巡查单位临海市农业农村局延伸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的财政、发改、水利、招投标等主管监管部门和所在乡镇村。巡查组负责人组长李茂然，副组长张启。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0807。第四巡查组被巡查单位易县农业农村局延伸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的财政、发改、水利、招投标等主管监管部门和所在乡镇村。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昭辉，副组长周玉东。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9952。第五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市交通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蔡兴，副组长张宝春、陈立新。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3930。第六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应急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巡查组负责人、组长。

0: 王德生、副组长杨树军、高茉莉。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8139。6月13号，2026锦州北普陀山第21届采桑文化节正式开启。本届活动以“自在普陀，甚得我心”为主题，深挖千年采桑文脉，融合端午民俗、全民健身与文创市集，为广大市民游客送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旅盛宴。
1: 本届采桑文化节整体以桑葚紫色为主题氛围，随处可见雅致的紫色装饰，同时沿途打造特色打卡点，憨态可掬的巨型桑葚屁模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
2: 全场紫色主题布置特别好看，然后装饰精美的观光车，可爱的桑葚屁模都很出片，山水风光配上特色文化活动，游玩体验特别好，感觉不虚此行。
1: 本届采桑文化节将千年桑蚕文化、传统端午民俗与潮流文创相结合，品桑葚、逛市集、赏非遗，各类活动内容丰富，亮点十足，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为市民休闲出游提供了好去处。本次活动将持续至本月21号。
3: 今年我们融合了辽金纳波文化、端午民俗、非遗文创和全民健身等元素，特意打造紫色的主题氛围，增设多处网红打卡点位，希望以文化为纽带，让传统民俗焕发新生机，也期待通过这场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休闲生活，持续擦亮景区文旅品牌，助力本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

0: 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2: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2: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清洁剂，
6: 因为二手烟有机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2: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粒粒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叔哥，你来找大师兄喝酒的？
1: 我此前虽喜好与你大师兄喝酒，不过此次是专门来看我的妹妹的。
0: 引来四哥费心了。
1: 我原本就是过来看一看你，不过眼下这么瞧着，你这伤倒是好了，但是你的脸色怎么看着这么奇怪啊，煞白煞白的，莫非是墨渊回来了，你不开心吗？啊，
0: 我挺开心的，我哪有不开心啊。
1: 那你怎么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0: 兴许是因为方才我用了法术，一时没缓过来。好了，同你说吧。不过是因为团子同夜华生了一场嫌弃。之前团子在我那里喝了两口果酒，谁知道小孩子酒量那么差，他醉了七八个时辰都没醒过来。我觉得这本不是多大的事情，夜华看到了就同我生气了，还说我没把团子当成亲儿子来照顾。我一时气不过，就说了些重话，我让他去找他的侧妃照看他儿子，别再来找我。
1: 那阿离才多大一个娃娃呀，你给他喂了那么些酒，醉了七八个时辰都没醒过来，也不派个人抱夜华一声，而且你这个当后娘的也不知了去向，他若心中没有半点起伏，那委实也是个人才。按照你的性子，往常这种事也就当个笑话罢了，可这次却赔了一身的风度，还端出了他那个侧妃，卯足了劲刺激他。你这么反常的行为，该不会是吃醋了吧？
0: 不可能。不过我上九重天这两日气度确实大不如前了，看见那素锦侧妃全身都不对劲，也受不了夜华他说了我两句。

0: 非我真的是吃醋了，还醋了这么久。
1: 你果然是吃醋了。
0: 不会吧，我整整大了他90000岁，如果动作快点，孙子都有他一般大了。我还想着帮他纳几房貌美的侧妃呢。四哥，若我真的对他有感觉的话，当时他向我表白的时候，至少我心里应该有感觉吧。
1: 什么？他竟然向你表白了？好，能一眼看中我带大的人，这小子颇有眼力。啊，说到年龄问题，我们阿爹也大了阿娘15000多岁，只要相貌登对就可以了。你们俩的相貌就很登对。说到娶侧妃这个事儿吧，从前哲言心心念念的也要给我娶一个夫人，可是娶了很久都没有娶成。他应该是觉得这四海八荒没有哪个女神先配得上我吧。你呀，天生就是少根筋的，于风月之事本来就不在行。我问你啊，他若走了，你有没有什么不习惯呢？
0: 月华初来青丘的时候确实是不习惯的，但想着反正日后要同他成婚，都要住在一处，所以便随着他去了。白天的时候他拉着我散步，他批公文的时候我在旁边嗑瓜子，晚上再陪他下两盘棋。我想着反正日后成婚，千秋万载都要这样过，也就渐渐习惯了。不过方才你这样一问，我倒想起来了，夜华来青丘之前我到底是怎么过的。
1: 今日看来啊，你10有8 9是瞧上夜华了。不过你也不用这么纠结，夜华他既然当时立下了誓约，若日后他不遵守的话，那这样看来我就放心了。那我先走了。
0: 四哥，你放心什么呀？那他真的违背誓言吗？那我该怎么办啊？说我是真的对夜华动了心，那我白浅这14万余年岂不是越活越回去了？幸亏对这个比我小90万岁，等闲该叫我一声老祖宗的小子默默动心。

0: 为何定好的60年生死劫，却这么早就回来了？可是你擅动了本帝君的安排，
1: 小心可不敢。此事确有奇怪，那运簿上本来还有很多的字，可突然消失无踪了。也许是帝君有别于其他的神仙，这历劫历得很是不同啊。帝君如此快地回到了天宫，身子可有什么异样？
0: 本帝君失去了90成法力。
1: 什么？
0: 不过或许是因为原定在凡间的劫难没有历完，被上苍惩戒，或许过几年就会好了。这件事你先压下来，不要告诉任何人。

0: 小殿下既然报了恩了，就再与那东华帝君没有关系了。快喝点粥吧，看你在凡间都饿瘦了。
1: 米谷，你告诉我，帝君在凡间是被我气死？

0: 我这样是算报恩了，还是又欠了他一次？
1: 小殿下，你当真要这样算，就真算不清楚了。
0: 可若算不清楚的话，我便放不下。
1: 明谷说一句小殿下不爱听的话，就算真的算清了这笔账，小殿下你就真能放下东华帝君吗？
0: 明谷，你问到我心里去了，你来告诉我，我与他真的就只是报恩的关系吗？那我在凡间那么多年的相伴又算是什么呢？我在凡间时常看些戏本子，有的恩情抱着抱着就长相厮守了，有的恩还完就各奔东西不再有干系。你说我和帝君会是哪一种？
1: 是我在问小殿下，小殿下怎么把难题又丢给我了？
2: 阿爹，
3: 还想逃到哪儿去？

0: 二哥，手下留情啊！
1: 我们白家可就凤九这一个孙子辈的女娃，要是真打个半死，可是没法交代啊！
2: 我白家的脸都被这丫头给丢尽了，打死也罢。
1: 哎呀，那可不行啊！二哥，你看，大哥和我都没有孩子，小五的婚事也是遥遥无期，怕是百年之后，我们青丘五皇的地位都要传给凤九这个丫头。你可千万要手下留情，手下留情啊！
3: 其实姑姑她都有儿子了。
0: 什么
1: 什么？
3: 就是那个太子的儿子啊，虽然说是个继子，但也算是半个儿子吧。
1: 哦，原来是夜华君啊！凤九，你要吓死你四叔了。
0: 那夜华已经有个儿子了。
1: 二哥，你没有听说过吗？我倒是听人提起过，几百年前我和他还有过一面之缘，助他平了北荒的叛乱。说起来他还颇有储君的气度，只可惜啊，那龙族不同于我们九尾狐一族，最喜好扩充后宫，小五还没有嫁过去就多了一个继子，还是个很受宠的长子，这口气我还真是咽不下去。
0: 从小到大能让小五上心的也不过一个墨渊小事，你看着，说不定这婚很快就退了。你给我过来。
1: 二哥，你先消消气，先放过他，小五此时正在西海独自一人守着墨渊的元神呢，我怕他闷，就让凤九先过去陪他。你还不去西海找你姑姑去？
3: 是，四叔。

0: 你是元真？
1: 正是。
0: 你是来找我姑姑的吗？她不在狐狸洞里。
1: 哦，不不不不，是是，也不是了。
0: 到底是还是不是？你快些说，我还有急事要走呢。
1: 其实我是来找小殿下的，在凡间的皇宫里，你和我。
0: 我和你没有半点关系。其实我对你没有一点意思。
1: 那在汤池。
0: 汤池那件事情是有苦衷的。简而言之，我和东华帝君有个情结，你是被牵连的。
1: 那边好，那边好。
0: 你怎么也回来了？你历劫历完了？
1: 原本也没这么快，只是帝君就是凡间的父皇，因为我被气死，于是我在凡间便以死谢罪了，就回来了，没有历满六十年的劫。
0: 哦，原来也是因为我被牵连了呀，真是抱歉。
1: 没有没有，倒也算是因祸得福，都是因为你小殿下和帝君的缘故，让我早早回来重列仙班，应该是我感谢殿下才对。
0: 啊，不必了不必了，您若真的无事，那我先走了。
1: 哎呀，坏了，忘记让小殿下替我向师父请安了。你们都是看到昆仑虚的容器才回来的？
2: 是啊，
3: 我们看到
2: 容器
3: 了，
2: 看到了。
1: 好，好，
2: 好，
1: 都很好。
2: 是啊，都很好，
4: 都很好。
1: 紫兰呢？
5: 紫兰。
6: 自从义君说见过司音，他便下山了，想想也有几日了，不知道他人在哪里。
1: 在昆仑虚时就属他和石矶吵得最凶，这么多年了，谁都知道最想石矶的就是他。
5: 是啊是啊。

七万年前，师父以元神祭东皇钟，令与师弟命丧若水河畔。小师皆有带着师父仙身，一道失了踪迹。如今昆仑虚龙气大振，终生长鸣。弟子们从四海八荒赶回昆仑虚，虽不知师父何时会回来，但弟子相信，师父一生重诺守信，一定会重振昆仑虚。

是来拿据普通的。

0: 接炮灯在此，你把这灯放在敌营床头三日，墨渊的魂魄便能接好。千万记得，这三日里灯火不能熄灭，也不能用仙法保护，必须亲自点着。
1: 我知道了，我一定会悉心照顾的。
0: 是我多虑了，照顾墨渊你一定会尽心尽责。

0: 不要死。这灯上有凡人的气息，这
1: 灯我用过。
0: 我记得奈奈曾跟我说过，你想用这劫魄灯做一副团子他娘的骨肉之躯，那这灯我便收下了。我知道这劫魄灯是天族的圣物，你就这样轻易的给了我，可有什么不妥吗？本来这次来借劫魄灯之前，我还想着借了这灯，青丘和天族的债就算是一笔勾销，两不相欠了。但你这么轻易的就，我便先回去了。
1: 我想要的自始至终不过一个你罢了。
0: 你想要我？

如此相像。

0: 确实，太子殿下可醒了。确实是不该留存于世的东西。孙儿愿取江神之草，一概全毁。野华，即便不会被毁掉，也无人能轻易得到。
1: 谢天君恩准，
0: 你去天界去点兵3万。
1: 孙儿想独自前去，
0: 你要独自一个人去。

0: 思议，她是女人。
1: 十七本就是女儿身，当初为了拜师昆仑虚才化作男人。
0: 是吗？
1: 十七本是狐帝白指妖女白锦，瞒了各位师兄还有师父。
0: 十七，我先问你，师父的先生在何处？你可知道前日昆仑虚龙机大阵是师父要回来的征兆？
1: 昆仑虚也有征兆了。
0: 莫非你也知道师父要回来了？
1: 十七知道。姑姑，我进了他们的膳房，给姑姑做了一些小菜，快来尝尝。我们家小九真是好，尤其是这一手厨艺，你不在那一个月我都快想死你了。

0: 君上，那四大凶兽修为深厚，君上为何不奏请天君带兵前去？
1: 本君不想惊动太多人。
0: 那就请君上恩准，让我一起去东海应州。虽然臣不及君上的修为，但在关键时刻也可以挡一挡那四头猛兽的威力。
1: 以你的修为，就算去了，对本君也没有任何注意。本君此行对神之草是志在必得，若我三日不能回来，你们千万记得，绝不能让任何人靠近瀛州，尤其是青丘的白铁上神。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古塔区宝二小学师生走进石榴家园，开展民族
0: 二小学组织师生走进锦州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石榴家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主题研学，
1: 感悟团结伟力。参观民族展馆，沉浸式领略各族特色文化与民俗风情，巧手制作新疆小花帽，指尖传承传统工艺，凝聚团结心意。全程沉浸式体验，让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可触可感可学，入脑入心。
0: 宝二小学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中，秉持四重四进四融合工作思路，推动民族守望相助的意义，把团结友爱的种子悄悄种在心里，在快乐实践中成长为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1: 此次研学是学校坚持实践育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生动体现。宝二小学一起让石榴花开满校园，让团结精神代代相传，引领新时代少年儿童同心向导，逐梦远航。
2: 通过我们宝二小学民族团结进步的主题研学实践，我们了解了到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也交到了可爱的。
1: 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将落地实施康复护眼、口腔关爱、慢病精准管理三大专项服务，切实解决老年人健康领域的极难筹判问题。
3: 这个签约活动呢，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合作和一个重要的提升。
1: 等公益服务，专业细致的服务收获了社区居民的广泛好评。
4: 今天我们师生团队啊来到了泰景商城，带来了急救的专业技能和防诈小情景剧，这是我们的养老的特色。作为医科院校，我们一定发挥我们医学，
5: 并且呢它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并且它有着极为深刻的哲学思想，对孩子的成长、孩子的思维能力的提高、逻辑的形成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一个作用，并且呢围棋呢还是提高孩子的素质教育、健康成长的一个
0: 安全公开课。
1: 针对幼儿年纪小、自我保护意识不足、危险辨别能力较弱的特点，民警通过趣味问答、互动小游戏、实景情景模拟等多样形式沉浸式讲解安全常识，活泼有趣的互动拉近了和孩子们的距离，让孩子们到孩子身边，提升幼儿的避险自救能力。通过警员联动、家校同心，全方位守护辖区小朋友平安快乐成长。全媒体记者报道。
0: 草原育忠魂，热血赴家国，蒙古族战斗英雄台喜德心怀家国。在
6: 17岁的他投身革命，加入内蒙古骑兵部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他马刀见血、为人民立功的壮丽人生。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凭借蒙古族1946年4月在解放七七号

战斗中，十八岁的台喜德作为骑兵团教员，率尖刀班突击组勇猛地插入敌人纵深。当战友们相继牺牲，只剩下他一人，他孤身四十多人，缴获新机枪三挺、重机枪两挺、六零迫击炮两门，为部队开辟了胜利的通道。这一仗，他荣立特等功，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荣获英雄奖章。原他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作为全国十大著名战斗英雄之一，他在大会上做了题为“活在马上，死在马上，马刀见血，为人民立功”的典型发言。铿锵誓言

0: 为全面加强青少年法治安全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法治意识，学会依法保护自身权益，学活动让同学们近距离感受司法威严，沉浸式学习法律知识，在心中种下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种子。活动中，在法院工作人员的悉心引导与细致讲解下，学校师生依次参观诉讼服务大厅，开启了自我保护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今后，解放小学将持续深化校地法治合作，常态化开展各类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全力筑牢青少年法治防护网，用心守护学生健康成长。近日，锦州师范高等以健康教育工作形势已载体，为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筑牢坚实心理根基。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五育融合，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提升学生科学素养，近日，北镇市镇安镇九年制教育、科创教育与美育教育的丰硕成果，既为学生搭建了展示才华、实践创新、陶冶情操的优质平台，也在学生心中播下了崇尚科学、热爱艺术、勇于探索、乐于创造的种子。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
1: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
2: 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

0: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2: 他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

属下明白，一定以小殿下为重。你错了，这里没什么小殿下。本君的孩子，在出生的那一刻。

你是不是认为我是个疯子，一直在那里会不由自主地被所有人向前推，做错事无法回头？当初你若没有跟我二哥回来，所以我从小听的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大姐如何光耀家门，也是因为大姐的缘故。我从小与白浅玩在一处，她是青丘地基，但爱慕你二哥，也算是抢走了四英的心上人。从此一步错，步步错，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

0: 此处是东海瀛洲，是神仙都不敢来的地方，可是你却硬要跟着我们过来，难道你就不怕丧命吗？
1: 东海瀛洲是什么？我不知道。不知者。哎，你可有喜欢过什么人？
0: 为何忽然这么问？
1: 我就是想知道。
0: 7万年前，算是朦胧喜欢过一个人吧。他是神仙。
1: 我喜欢你。
0: 你
1: 什么你？你不是有什么就说什么吗？怎么结巴了？你喜不喜欢我？
0: 我
1: 好了，还把我当做那个小捕快，让我保护好你这最后一程，好不好？
0: 好。
1: 痛快，这才是我喜欢的胭脂。
0: 混沌、穷奇、豪物、饕餮，这四大凶兽成了父神的一半仙力，很是凶狠，寻常仙人都不敢靠近。
1: 哦，这么可怕，那正好，今日就让我来会一会他们。
0: 此处有，把他一个人留在洞外太危险了。小捕快，二嫂就交给你了。二嫂，等我出来，我一定会拿到神之草救你的孩子。

正常。

殿下就赐一株神之草给这孩子吧。燕芝知道如今东海瀛洲已经毁了，殿下就再也不会有神之草这个东西。太子殿下手中的东西或许是这个孩子活下来的唯一希望。殿下要了神之草，快试试看，看你儿子能不能醒过来。

0: 带走他。医生，
1: 不要说话，我会把你带去大紫明宫，你很快就会好。

0: 是为了救谁。天族的事何时需要向异族交代？已经只有一句话提醒殿下，这草能救任何人，唯独不能救墨渊。那汇聚在凤凰中上的元神就会消失，而青苍也极有可能破洞而出。
1: 洞荒中是墨渊上神亲手铸造的，难道连他自己都控制不了吗？
0: 可是殿下有没有想过，如果青苍妖法大成，我们兄妹三个就是青苍妖法大增的义工，我们兄妹没

0: 大家明慧，免得万一敌不过战怎么办？没人受事。嗯、烟尘，我就实话实说吧。之前你二哥闯上昆仑虚，说是见到了慈音，我便想来凡间找一找师弟，却没想到看到了你。正好你那日遇到麻烦，我便借机接近你，想留在你身边。
1: 看一看你这位异族公主在这凡间，又是装哑巴又开饭馆的，到底有什么阴谋诡计？
0: 阴谋诡计？那你可是发现了什么吗？没有，我这个人笨得很，什么都没发现。
1: 其实没什么，我只是不想在大紫明宫再看到他们勾心斗角、自相残杀，所以就来到凡间。
0: 图个清净罢了。
1: 原来如此。所以，你没有发现什么阴谋诡计，就要走了吗？
0: 不错。
1: 如果我要再回到凡间呢？你会跟着我去吗？不会。
0: 我已经收到昆仑虚的传信了，所有师兄们都已经回去了，所以，我也必须要回去。
1: 明知道我是义女，你是上仙，我却还问这个问题，真是不死心啊！
0: 燕尘，我
1: 走了，别跟着我。

0: 太子夜华。
1: 不知太子殿下夜访昆仑虚所为何事？
0: 本君想借昆仑虚的炼丹炉一用。
1: 炼丹炉？哦，好，殿下请随我来。

0: 这里的丹炉是昔日师傅常用的，不知现在还能不能用。
1: 多谢。
0: 太子殿下还需要我帮什么忙吗？
1: 不必了。
0: 可你的伤……
1: 无妨。你先退下吧。
0: 不是。
1: 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来过这里。
0: 殿下放心，我一定守口如瓶。

至营中取神之草，将我这70000年的修为同神之草一起炼成丹药给别人服下，不出3个月师父便能醒过来。

0: 出去。刚才我听公娥私下讨论，据说你要与天族太子成婚，
1: 还不知道他是否愿意为了我做一个继任时不立天后的天君。这两三万年我都撑不住那荒火天雷。
0: 为何？
1: 你还不知道时期吗？因为我没好好修行啊。记得当年飞升上仙的时候，还是师父替我挡的劫，那时候是三道天雷，如今这继任天后要81道荒火9道天雷，可不是闹着玩的。
0: 你呀、啊、你呀、啊、平时不好好练功，结个婚竟也受影响。大师兄真是无话可说了。再熬一夜就到头了，吃些东西打发时间吧。
1: 谢谢大师兄。
0: 你怎么了？

0: 大皇子，感觉如何？
1: 大红大紫吗？
0: 快去通报你们水军。
2: 是。
3: 我自觉的，这六百年来，精神头从微笑眼下这般做。今日我定要去西海上岛游一游，看一下这六百年再也没见过的景致。
0: 那便去吧，别再耽搁了。我若像你一样睡了六百年，怕是早就受不住了。
3: 些许这些日子辛苦了，快去歇息吧。
0: 我是要去睡了，我日日盯着这火苗，眼睛酸得很。麻烦你同我大师兄说，请他这两日不要来找我。

0: 好好一个人，怎么忽然就这样了？
1: 谁知道啊，如果他还有命活过来的话，自然会告诉我们。
0: 你确定这个闷葫芦真会告诉我们？
1: 他身受重伤，不先回天宫去，反而跑到这十里桃林来，
0: 肯定是有些事情不想让别人知道，
1: 又不想让天君知晓，所以只能托付说给我听。
0: 说的倒有些道理，你拿这个做什么？
1: 他好歹也是个天族的太子，现在少了一只手臂，你说多难看啊。所以我特地去碧莲池捞了一个万年莲藕，给他做个假胳膊。
0: 这假胳膊能挥剑吗？
1: 不能挥剑，动都动不了，就是个摆设。

0: 那要他干什么？
1: 好看呢。你总不希望他哪一天去迎娶小五的时候是一个独臂吧？
0: 倒也是。那你做的地道些，最好别被看出来。

0: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1: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啊，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物价总部这是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嘿，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
6: 超级净化，
7: 超级清洁剂，
8: 因为二手烟有机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

0: 进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0: 超级任务完成。
1: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己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应。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七周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市警示教育会召开，深剖典型案例，深挖问题根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东北超锦州话解说选拔活动赋能文体旅融合新活力。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12号，全市警示教育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深剖典型案例，深挖问题根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刘克武指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错位的严重危害，深刻检视、自觉校正，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增强党性、立党为公，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必须自我革命、修身律己，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当好良好政治生态的建设者、维护者。刘克武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发展航向，把心思用在谋发展上，打基础、立长远，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要以正确政绩观重塑服务理念，系统推进一加五加 N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体系，确保短期内实现明显好转、根本好转，让一流营商环境在锦州成为习惯、形成文化。要以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办好民生实事，工作中优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深化群辅集中整治，以实际实效为民造福。要以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以正确政绩观涵养政治生态，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再学习、再教育，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以严实作风夯实管党治党根基。刘克武指出，要按照党中央及省委统一部署，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立好制度规矩，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把开展学习教育与当前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咬定目标不放松，鼓足干劲儿，狠抓发展，因地制宜，主动作为，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级领导干部、市委各部委、市直各部门、市属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市委巡查组组长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全体参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
1: 6月12号，辽宁广播电视台东北超带劲儿特别节目锦州话解说选拔全媒体直播正式启幕。活动依托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热度，以地道锦州乡音为特色，将赛事解说、方言文化、文旅推介

0: 惠民消费深度融合，通过全民参与的直播形式，全方位展示锦州城市风采，有效激活全市文体旅融合发展新动能。
1: 本次活动创新赛制模式，参赛选手在解说赛事的同时，同步推介锦州优质文旅资源与特色风物，义县小粒花生、北镇沟帮子熏鸡、临海海参等特色美食，笔架山凤国寺等重点文旅地标相继亮相。
2: 借助锦州话解说比拼的舞台呢，我们一边展示我们的乡土好物，一边结合着赛事讲解家乡的风情，用地道乡音讲好物，话家乡，让更多人认识小城义县，了解我们锦绣之州，也欢迎大家前来游玩品鉴。
1: 本次选拔活动吸引了众多锦州本土媒体从业者、资深足球解说爱好者等众多热爱体育、心系家乡的选手参赛，为赛事增添浓厚本土气息与群众底色。
3: 特别的荣幸能够代表咱们锦州啊，来到辽台来录制这个东北超啊，锦州话解说东北超。今天呢，我们不光是一场足球的盛宴啊，更多的呢，我们会宣传和推介咱们锦州的好物好礼啊，希望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知道咱们锦州的好吃的好玩的。最后呢，希望这次的比赛能够圆满成功，东北超加油！
4: 之前一直在解说这个锦州业余比赛，一直7年之间的时间啊。终于是能够站到大舞台上面来展现自己的风采，非常的兴奋，也非常的激动。同时呢，也对东北超这个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其实我觉得这些比赛还是真正的扎入到老百姓的心坎里。然后对这些比赛呢，我也希望能够踢出咱们辽宁人民的精气神，对吧？踢出东北人民的热情和豪爽，最后呢都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
1: 直播同步发布锦州五彩消费季系列惠民政策，活动涵盖5大消费场景、10大特色主题，全年开展200多场促消费活动，整合景区免票、住宿优惠、餐饮折扣、燃油补贴等惠民举措，串联起观赛、旅游、美食、购物一体化消费链条。本次直播也是全国首个城超赛事主转播机构与城市深度合作的全媒体直播活动。
5: 我们也是跟锦州市政府反复的在研究方案，最后呢拿出了不光是选拔一次锦州话的解说员，而是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呢，把咱们锦州的文旅，把咱们锦州的好礼推介出去。其实通过这场活动，我们特别希望呢，能让全世界的这个锦州人都能感受到我们的锦州话这么受欢迎，从而产生一种自豪感。同时呢，也希望全国各地的网友，然后包括游客，他们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或者说通过咱们锦州话的这样一个媒介，能够了解锦州，爱上锦州，未来也能奔赴锦州。
1: 本次活动以体育为纽带，文化为内核，直播为载体，实现体育、文化、旅游跨界融合发展。借助东北超赛事流量优势，锦州优势文旅资源、特色物产和本土方言文化得到广泛传播，创新了城市对外宣传推广模式。奔赴山海，前程似锦，锦州热忱欢迎八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感受城市独特魅力。6月12号，13届市委第15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月娇出席会议并讲话。本轮巡查将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开展提级交叉专项巡查，并对4家市直执法单位开展行政执法领域专项巡查。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巡查是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的关键工程。行政执法领域专项巡查旨在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督促履行两个维护，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会议强调，要聚焦监督重点，聚焦责任落实，看决策部署执行，看责任体系压实，看履职担当情况，深挖廉洁风险，紧盯权力运行关键环节，突出问题导向，把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揪出来，坚持数字赋能，用好大数据监督手段。会议要求，要精心组织实施，推动厉行厉改，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强化与其他监督贯通协调，确保巡查安全，保障巡查组成员人身安全，依规依纪依法开展工作，确保巡查成果经得起检验。会议宣布了巡查组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
0: 下面

0: 发，市委巡查组进驻情况，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规定，市委第一至第四巡查组在巡查期间主要受理涉及黑山等四个县市农业农村局及有关单位部门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问题的来信来电，重点是履行职责、资金投入、招标投标、权钱交易、规划施工、监管验收、日常使用、维护管理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市委第五、第六巡查组在巡查期间主要聚焦行政执法领域关键环节，受理反映被巡查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所属执法队伍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其他不属于巡查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均按规定转交有关部门处理。第一巡查组被巡查单位黑山县农业农村局延伸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的财政、发改、水利、招投标等主管监管部门和所在乡镇村。巡查组负责人组长杨敦发，副组长王大勇。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6178。第二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北镇市农业农村局延伸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的财政、发改、水利、招投标等主管监管部门和所在乡镇村。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年东，副组长葛潘毅。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9927。第三巡查组被巡查单位临海市农业农村局延伸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的财政、发改、水利、招投标等主管监管部门和所在乡镇村。巡查组负责人组长李茂然，副组长张启。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0807。第四巡查组被巡查单位易县农业农村局延伸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的财政、发改、水利、招投标等主管监管部门和所在乡镇村。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昭辉，副组长周玉东。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9952。第五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市交通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蔡兴，副组长张宝春、陈立新。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3930。第六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应急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德生，副组长杨树军、高茉莉。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8139。6月13号，2026锦州北普陀山第21届采桑文化节正式开启。本届活动以自在普陀，慎得我心为主题，深挖千年采桑文脉，融合端午民俗、全民健身与文创市集，为广大市民游客送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旅盛宴。
1: 本届采桑文化节整体以桑葚紫色为主题氛围，随处可见雅致的紫色装饰，同时沿途打造特色打卡点，憨态可掬的巨型桑葚气膜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
2: 说全场紫色主题布置特别好看，然后装饰精美的观光车，可爱的桑葚气膜都很出片，山水风光配上特色文化活动，游玩体验特别好，感觉不虚此行。
1: 本届采桑文化节将千年桑蚕文化、传统端午民俗与潮流文创相结合，品桑葚、逛市集、赏非遗，各类活动内容丰富，亮点十足，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为市民休闲出游提供了好去处。本次活动将持续至本月21号。
3: 今年我们融合了辽金纳波文化、端午民俗、非遗文创和全民健身等元素，特意打造紫色的主题氛围，增设多处。

0: 网红打卡点位，希望以文化为纽带，让传统民俗焕发新生机，也期待通过这场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休闲生活，持续擦亮景区文旅品牌，助力本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队去东海的瀛洲取神之草了。只是要想办法避开大师兄，免得师兄们晓得了又要与我争抢。我说是谁呢？原来是大师兄。我累得很，不能让我睡两日吗？
1: 门外有人找你。
0: 谁呀？跟他说我出不去，让他进来吗？
1: 你确定？

0: 请进。
1: 小五。
2: 小五，恭迎二哥。
3: 你既然是为了守护墨渊上神的元神，就不必这么多礼数了。
2: 多谢二哥提醒。
3: 那我就长话短说。我听说西海水君曾经说过，谁医好大皇子的病，家中女儿就能嫁入水晶宫，是有这么一说。
0: 不知白衣上神这是要
3: 啊？你觉得我女儿如何？
2: 啊，
0: 我那小丫头
3: 啊，小是小了点，但她娘当年嫁人也早啊。
0: 就算我乐意，白浅他也不会乐意的吧？啊？
2: 我是觉得这你年纪差的有点大哈。
0: 再说了，我是个不懂风情的人，要不这样，我带上神去见我大哥，如何？
3: 怎么，你这是在推拒我的女儿吗？
0: 不敢，接风不敢。
2: 二哥，我明白您是希望小九忘掉那样一段，但是这样强买强卖也不好吧。
3: 那作为凤九的姑姑，你可有更好的法子让他忘记那九重天的那位帝君？
2: 我
3: 有还是没有？
0: 有，我有
2: 啊。
0: 青丘白凤九是何等身份，只要年龄到了，对外一传，自然四海八荒都是上来说媒的人。我和大哥，一个不懂风趣，一个卧病在床，都不算良人，倒不如让那些年纪相当的年轻人亲自上门提亲，你觉得对吗？白衣上神。
3: 倒也有些道理。那事不宜迟，就让凤九从西海开始吧。
2: 开始什么？
3: 开始收拜帖啊。我就不信了，这四海八荒就没有一个与他年纪相近的青年才俊。
2: 是啊是啊。两位先聊，我实在困得不行了，我先睡了，就不方便了。
0: 上神，我们出去再说吧。
2: 九，整个青丘白家就没人惹得起你爹，你就凑合凑合，看看哪家好儿郎能合你的心意吧。

0: 真是着急把小殿下嫁出去，都不等她回到青丘，在西海就开始接拜帖了。
1: 你想说什么？
0: 随便提一句，毕竟小殿下对帝君而言也算是个故人。

帝君可曾说了？听修传来消息，说是小殿下白凤九，年岁已足，正对着四海八荒招亲呢。这白衣上神。

0: 送去西海。
1: 西海，碧君何时与西海水君也有交情了？
0: 你不是说白凤九在西海吗？
1: 啊，碧君的意思是送给小殿下。
0: 不错。
1: 那小仙可否问问，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也好在交给他的时候，跟小殿下能有个说法。
0: 你可以自己看。
1: 就这些？
0: 就这些。
1: 那碧君可有什么话需小仙转告？
0: 你跟他说，在凡间他也救过我一次，我们两个算是两清。这个东西我留着没有用，还给他，当做相识一场的纪念吧。
1: 没别的了。
0: 你还想有什么？
1: 小仙不敢妄自揣测帝君的心思，小仙这就去。

0: 姑姑，你说我都躲到西海来了，我爹还是要找到我。
1: 你呀，就认命吧，让你在这景色宜人的后花园收一收四海八荒青年才俊送来的见面礼，总好过嫁给我大师兄吧。
0: 那倒也是。
2: 姑姑，
3: 小弟殿下，
2: 这是我们东海瀛洲四大凶手之一的穷奇身上鳞片所致，小小礼物不成敬意，还望小殿下您千万不要嫌弃呀。
0: 东海瀛洲有什么好稀奇的呀？我爷爷当年也去东海溜达过，而且他还带了神石草回来呢。
2: 不错不错，胡地白纸真不愧是五荒之地啊，竟能以一己之力从四大凶手那里取到神石草，真是令我辈神往，天上地下再无人可敌啊。
0: 那东华帝君呢？
2: 帝君他老人家，
0: 他老吗？
2: 不老不老，虽然老天君在的时候帝君就已经在了，但他老人家容颜永驻，不老，绝对不老
3: 啊。这是由佛祖座下大鹏鸟的羽翼所做而成，这是长海的夜明珠。
0: 各位一会儿去前厅留下名帖吧，好让我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哪位仙客送的，可以日后还你。
4: 小殿下收了这许多礼，可还还得清啊？
1: 司命，你来的刚好，多陪陪他吧，我去睡了。
0: 司命，我今日见了这么多人，最让我开心的就是见到你这张脸了。
4: 是吗？小仙的脸还有如此的笑容。
0: 说吧，今日找我来做什么？
4: 恭喜小殿下，虽说用了300多年，但终究还是将这救命之恩给报完了。
0: 是啊，这恩报完，我与九重天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司命，你平时不是一直都在关注着凡间万象吗？怎么今日如此清闲，特意来看我？
4: 帝君吩咐小仙将这两样东西送给小殿下。帝君说了，小殿下在凡间救过他性命，也算是两清了，这两样东西留在他身旁无用，还是送还给你，相识一场，留个纪念。

陛下只要记得，九儿受这一切是心甘情愿的，不求任何赏赐。我只求陛下能够记住九儿，生生世世记在心里。

这种不值钱的东西还要劳烦仙君亲自送来一趟，帝君还真是。

0: 你是青丘地基，并非是寻常女子。有些话本帝君不说，你也该明白。
1: 父主明白，臣是亲人，臣是亲人，
0: 臣是亲人，臣是亲人，倒是一句不错的话。
1: 帝君。如若真能臣是秦言，臣是秦，那帝君还来这个破屋子干什么？是有什么忘不掉的吗？帝君可还记得，九儿曾替帝君挡过一劫，我说过什么？九儿为陛下受这一劫，是心甘情愿的，不需要任何赏赐，只求陛下能记着，生生世世记在心里。
0: 记得。
1: 那帝君，
0: 我来这凡间历劫，本就是为了尝尽人间苦楚。就算是与你的情结，也是我一人的劫难。凤九，你要明白，你我并非凡人，有缘起之日，就会有缘灭之时，万事都会有个结果，当断不断。

0: 爹，女儿回来了。
1: 嗯。
0: 女儿准备准备，给您做饭。
1: 去吧。
0: 女儿告退。

没什么知觉，能做到像就很不容易了。先养着吧，或许几万年之后，就可以慢慢动起来。

0: 多谢上神，你是真应该谢谢我，为了你的伤，费了我许多精力，生怕你这天族太子魂飞魄散，命丧十里桃园，到时候我还真是冤枉啊！
1: 方才醒了，就要逞强了？
0: 现在什么时候了？仙锦还在西海吗？
1: 说不准，连峰告诉我，你嘱咐过小五，让他在西海皇子床前试上三日液，一个时辰都不许差，到今日清晨起，刚好满三日液。上神可有看到我的丹药吗？
0: 啊，
1: 在这儿，那边好。
0: 就麻烦上神帮我将丹药交给千钧，但别跟他说是我给的。送去给他可以，不过你得告诉我，这丹药从哪里得来的？
1: 这修炼丹药是昔日师兄给我的出师合礼。前些日子天君差我去东海瀛州消灭神之草。
0: 我就顺便取了几株，和那修炼丹药炼在一起，正好可以给魔元上神服用。
1: 哦，你去瀛州取神之草，当年胡帝去了也是一身伤回来，难怪你断了一只手臂。
0: 本来是不会断的，只是当时洞里还有义军离境跟他的妻子，为了救他们。 不小心被咬掉的，
1: 义军也要那神之草，你还在洞里救他，那倒也是波折啊。暂且不提这个，你刚刚说叫我不要告诉浅浅，既然这丹药是灵宝天尊所炼，为什么不能告诉浅浅？他应该要感激你才是。
0: 上师也知道。 千金他最不喜欢欠别人的，若是让他知道丹药是我给的，他一定会有顾虑，无法全心救墨月。上神只需说是自己取的神之草。

0: 如果墨渊的元神归位，他醒了，这东皇钟的封印或许会被解开，到那时天下苍生会如何？
1: 若是锦藏要这四海的人为他陪葬，自然会有守护这八荒的人出现克制的。七万年前是墨渊以元神封印东皇钟，三百年前前前舍命相搏，之后也自然会有人来做这些事的。

0: 君上，走吧。
1: 是。
0: 哎，你拉我做什么？我只是想告诉他，小五在他心思不假，也好让他们早日坦诚相对啊。
1: 缘起缘灭自有因果，这不是你我能够左右的。

0: 太子殿下。
1: 将军。
2: 啊。属下在。
1: 你去找程昱，让他带阿离去灵山法会待几日。就说灵山上的甘蔗好吃，带阿离去凑凑热闹。
2: 吃甘蔗？
1: 现在就去。
2: 是。
1: 天叔。
2: 属下在。
1: 你替我去大殿复命，就说我毁了所有的神之草，杀了四只神兽，也沉了银珠岛，但也因此算尽了毕生的修为。
2: 什么？君上的修为？
1: 切记，千万别说我去过十里，十里桃源。
2: 君上，君上。

0: 是真的准了。
1: 没错，小殿下，学校说了，灵山上的甘蔗最是好吃，让小殿下好好去凑热闹，吃甘蔗可以多待几日。
0: 此君是有什么喜事吗？就会突然网开一面，转阿离独自去玩了？
2: 还能有什么喜事啊？一定是你娘亲要嫁给你夫君了。
0: 对对，上次三叔公还说我娘亲马上就要和夫君完婚了，你替我开心吗？
2: 开心啊，开心。小殿下，咱赶紧走吧。
0: 嗯。
3: 快说，究竟出了什么事？
1: 太子殿下这次独自去东海瀛州，不仅杀了四大凶手，还拆了瀛州岛，毁了所有真知草。也正是因为如此，被耗尽了毕生的修为。

你这个傻孩子，好好的，非要去除什么神之草，平白无故的招来了杀身之祸。

0: 小九呢？
1: 信使，你总算醒了，可是出了什么事？信使这一睡就是好几日啊，遮烟上神已在底下大厅候了你整整两日了，我竟睡了这么久。

0: 哎，莫云，瞧你这个情形，莫云的魂应该修好了。前几日我刚炼好这丹药，特地给你带过来，兴许你用得着。
1: 这是你耗费自身修为炼的丹药，你既然知道我要传修为给师父，你的身体没事吗？你去瀛州取那神之草的时候，没有被那四头凶兽所伤吗？当年就算是我父君去，也讨不到什么便宜。
0: 竟然要渡自身修为给墨渊，这点我倒是没想到。我只是炼好了丹药，特地给你拿过来了。当年你以一己之力封印了擎苍石，已经损耗了不少仙力，现在你还将仙力渡给墨渊，只剩那一丁点的修为，或许太对不起上神这个称号了。当初父神将我抚养长大。
1: 这一份
0: 恩情，我无以为报。我能帮，就帮一下吧。不管你与师父的情分是如何的，冲着这丹药，请受我一拜。哎，你就不必了。那我先走了。你找一天蝶庸精神好的时候，把这丹药给他服下。不过他那身子骨服用这丹药，也不知道受不受得起。你最好在一旁照料他。
1: 我知道了。

0: 上神怎么忽然来了？姑姑还没回来呢。
1: 不，我刚刚在西海见过小五。
0: 那上神是来找四叔的？四叔不是去桃林了吗？
1: 我是来寻你的。
0: 寻我？
1: 嗯，我让你去一趟异界。
0: 异界？上神，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1: 本上神看起来有这么闲吗？
0: 哦，
2: 大哥，此丹药凝聚了上万年的修为，虽有神之草，但是我们还是怕药性太烈，你先去提护心，再服下。
3: 病了600多年了，什么药没吃过？放心，大哥还没那么焦急。母妃不必如此紧张，孩儿这些日子已经轻松很多了，过了这最后一关，也许就彻底康复了。

0: 这是，您不是说这最后一关最要紧？您看这可如何是好啊！
1: 其实不必担心，折颜上神早就说过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大皇子他病了数百年，身子一直虚弱，受不起这等大补的丹药，所以晕倒很正常。母妃请放心。 折颜上神的医术四海皆知，所以大哥过不了多久就会自己醒过来的。

0: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发呆呀？
1: 怕，
0: 怕什么？
1: 怕一切都是徒劳，怕师傅还是回不来。
0: 自从你和师傅消失。

这七八年来，我一直在找你，半刻都没有停歇过。十七，十七和你说，这些日子能在西海遇见，就已是上天对我最大的恩赐。至于师父，我相信，我们终能等到师父重掌昆仑虚，受群仙朝拜的那。

跟着人家到这里吧，人家也已经平安无事了，你就别跟着了，往前一步就是异界，这里还是天族之地，切不可再进一步。

0: 二师兄，子兰，臭小子，你终于回来了，
1: 晚了几日。
0: 对了，你把我骗来喂你的仙鹤，自己去凡间找十七。十七人呢？啊？
1: 这不是没找到吗？要是找到了，就不是这样了，一定是敲锣打鼓，弄得四海八荒都知道。哎，对了，二师兄，回来路上我听说青丘白家放出话来，说是女娃长大了，就等着哪家敢上门提亲呢。
0: 青丘白凤九啊，他姑姑可是未来的天后，谁敢娶？
1: 你敢娶，恐怕人家未必肯嫁。
0: 那你娶啊？
1: 哎，不敢不敢。二师兄，快扫地吧，我去收拾一下。

0: 我一个公主，要这一身修为并没有什么用，而你是异界的王，需要守护你的子民。这孩子毕竟是你的骨肉，既然太子殿下给了咱们神之草，我就试着将我的毕生修为渡给他，看能不能让他醒过来。
1: 贤侄，渡修为是天族的事情，你如此逆天而行，难道不知道有什么后果吗？
0: 他是你唯一的孩子，也是我的亲侄儿，我怎么可能连试都不试一下？二哥，请你相信我，胭脂一定会让他醒过来的。

0: 先生，外面有人要见你，是从青丘来的。
1: 青丘？可是个女人。
0: 回君上，是个男人。
1: 男人？让他进来。
0: 是。
2: 青丘，白浅女君座下，尼仆小仙，见过义君。
1: 不知你家姑姑找我有什么事？
2: 并不是我家姑姑，而是折颜上神。
1: 折颜上神，本君久仰这位上神的大名，却从未有幸见过。不知折颜上神有什么话让仙使带给我？
2: 上神说，既然夜华君在此次东海瀛洲救了义君，义君总是要有些回报。
1: 回报？
2: 不错，就是回报。
0: 折颜猜得不错，这大皇子确实受不住丹药的醇厚修为。不行，还是要去趟桃林，问问那个老凤凰，可有什么法子让蝶勇醒过来。
3: 仙使，但美国人说是从青丘来的，要见一见仙使。
0: 青丘？
2: 姑姑。
0: 尼古，你来做什么？
2: 我是来送这个给姑姑的。
0: 玉魂，这东西怎么会在你这儿？
2: 前几日折颜上神来寻我，让我去异界大紫明宫与义君讨这玉魂来一用。
0: 折颜？
2: 嗯。
0: 折颜怎么会让你去异界讨这个给我？他怎么知道离境一定会给你，还让你送来稀罕？
2: 上神只是说让姑姑尽管放心，他知道姑姑最怕欠人人情，这玉魂不是因为姑姑的情面才求过来的，而是前几日义君受了太子殿下的救命大恩，姑姑是太子殿下的准妻子，这恩情还给青丘也是该的。
0: 夜华何时救过离境？
2: 啊，尼姑也不知道啊，尼姑只是照上神的吩咐照办说给姑姑听。
0: 算了，问你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带着大皇子醒过来，我去问问哲言。
2: 哦，对了，姑姑，还有最后一句。哲言上神说，丹药上的仙气太过浓厚了，大皇子吃了怕是受不住。若想要大皇子吃了不被仙气反噬，要把这玉魂放在大皇子的身上，三日后自然就会醒来。
0: 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放到最后才跟我说，前面吞吞吐吐那么多废话，差点坏了我的大事。罢了，我还是亲自问折颜夜华的事情了。你走吧。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以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两年的驻村工作已然接近尾声，我也快要回到曾经熟悉的高山上。回首两年的工作，是高山精神给予我源源不。

0: 断的力量。我也曾问自己，高山精神从何而来？思考再三，应该是从那两句话开始的吧。
1: 农忙结束，热闹的土地回归平静，农田褪去了金色外衣，将之藏于村民的院落。驻村书记王璐难得有了空闲，一大早便起身前往八河川镇里拜访一位老人。
2: 哎，大姐您好。哎，我跟您打听一下，将来家在哪儿啊？
3: 将来家在哪儿？
2: 江叔，江叔。哎，江叔，你在家了？
1: 退伍军人江永生曾在全国的书法比赛上获奖，是小镇上首屈一指的书法家。王璐通过同事的引荐来向他求一幅字。
4: 写什么字呢？
2: 啊，写两句话啊，这个叫做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这么两句话。
4: 嗯，

0: 王璐所在的连山关转播站位于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附近的荒山，原是辽东微波干线上的中继站。转播站方圆数里荒无人烟。2015年，王璐考入了连山关转播站，成为了全站唯一的青年。上班路上，悠长的山路两旁是沉默的树木和村民祖先的坟墓，寂静的生活区常有小蛇出没，陪伴他的只有一幅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多年前，一名军人来转播站访友，被老一代广电人在艰苦环境里的坚守深深打动，临别时提笔写下这两句话。
1: 这两句话对于我来说，它有特别深刻的意义。当时我的床铺上面就挂着这一幅字，当时呢，我还没有理解为什么高山苦，我们还要以苦为乐。后来呢，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得到磨练越来越多，我渐渐地感受到了我们高山广电人身上担着的责任与担子，也看到了我们老一辈职工身上的那种默默无闻的奉献、艰苦朴素的精神。所以我也想把这种精神带到我驻村的村里来，以这个高山精神继续激励我。
0: 高山精神是什么？它在高山之巅如何诞生？这种精神为何能赋予广电人无穷的能量，指引他们在艰苦岁月中忠诚坚守？在丹东凤凰山有一个鲜有人知的山洞，那里是高山广电精神的诞生地之一。79岁的隋竹科在63岁的尹继东陪同下，要回到日思夜想的山洞再看一眼。他们自称是凤凰山的山顶洞人，
2: 对山洞的感情特别深，就是从自己温暖的家一样。在山洞里头，当时就是一进山洞就是有一种责任感、安全感，
3: 有亲切感，也会留恋回忆，但也感到自豪。尽管那时候，尽管我们那时候水平有限，设备呢也落后。
0: 山洞所在的攒云峰，矗立着凤凰山转播台。隋竹科是转播台的第一代职工，也见证了凤凰山转播台发出的无线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3: 刚到24的时候，因为高山台有流行个口号，说他以高山为家，以艰苦为荣。在这个口号的激励下呢，尽管怎么苦怎么累呢，觉得自己从农村抽到上来有工作了，还挺高兴的。所以对工作也挺珍惜，也挺热爱。尽管学习费劲，但是也尽量的刻苦去学习。后来我们身心也觉得文化不足啊，后来就是那上班的又从广播学校，就他们就是李排长，他们从广播学校作为一种技术力量，又充实到

0: 现在眼前。
1: 刘三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3: 好，小徐。我是来，我是来的，我是来的，我是来的，我姓
4: 孙，我姓孙，
3: 好，我先来了。哎呀，变化太大了。
2: 是吗？
3: 就是旧貌换新颜
0: 啊。
2: 先刚开始看这个路有点变化啊。
3: 路
2: 是。路原来。
0: 走到大门口变化也大。嗯。
3: 过去破破烂烂的，过去破破烂烂的。
0: 啊。
2: 看看一会儿，你看看里面，看看有什么变化。我刚才我。
3: 多少岁的？
2: 79岁，我刚才我说，你说79岁身体多好。
0: 走入尘封的山洞，密闭的空间里充斥着潮湿阴冷的味道和激情燃烧的回忆。
1: 陪练室啊，然后这边是调频机房，调频机房，调频发射机，你领我调设备以及建厕所，我那个历历在目。
0: 两位老人回到了偷身广电视野的起点，落满灰尘的废旧设备，不知动摆白云苍斗，只见无人打扰的蟋蟀已世袭罔替了30代。
1: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使了，你搬一下看看。哎，可以，能搬动。哎，这切换完成。这个很像你曾经用过的表，真像。
3: 老式的，老式的表。
0: 出来时，两位老人正年轻；重逢时，却已是暮年。
3: 我的一生几乎消磨在这机房里。婚姻，退休多少年，做梦，还有时候梦到在机房里边这个维修机器、处理故障，但是成就。就是立志任务。
0: 战备山洞修建于1968年，紧张的国际关系下，出于战备需要，洞口十分狭小，通风条件极差，几部大功率发射机同时运转，密闭的山洞很快成为一只狭长的蒸笼，山顶洞人的形象就此产生。
1: 实在是受不了了，就看穿个小短裤头，都是男同志嘛，啊，就是光膀子背心都不穿，是就那么的也受不了。确实这里头太闷热。
3: 回家我老伴儿就嘲笑我，怎么就山顶洞人。
0: 伴随燥热的是让人心烦意乱难以忍受的巨大噪音。
1: 噪音响到什么程度呢？现在啊，就是特别头疼，就是噪音响的。你到家以后啊，几天头几天啊，就觉得不得劲，始终响，
3: 耳鸣
1: 啊，耳鸣，头疼。
3: 这在一个密闭空间里边，就发射机就一工作，这个噪音响，它起到一种共振的效应，就显得更大。
0: 噪音、潮湿和闷热，极大的消耗着值机员的精神和体力，而当时所使用的电子管设备故障频出。需要疲惫的值机员时刻绷紧神经。
1: 像我这一值班的时候，一看发现问题，我就喊水准，水准就可那值班室呢，就跑下来了。跑下来以后到机房以后呢，就开始调整完了以后，毕竟是电子管的这个东西啊，它就是精度不好调，不好掌握。所以说你刚调完了，不一定什么时候，也许10分钟以后，它又开始失协了，失协你还得调。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值班这个强度也高，维护强度也特别高，
3: 就是自己也有个失误，造成过轻忽，自己也突袭棘手。
0: 在这样的环境中，凤凰山的老一代高山台人整整坚持了25年，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
3: 至少反正是艰苦，但是想要自己呢，这个疏于专业。我虽然我念的高中以后，我来我那么把我的知识呢用在这个危难发射这方面，觉得自己呢有能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舞台，没有虚度光阴。
1: 我21岁到这来的，看到这个场地戏里哈，多少总觉得哎呀，我这书是念完书了，应该到那个反法的地区啊。

0: 总觉得有点不得劲儿，甚至有一段时间都想转到企业去工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就像水主任说的，守着自己的专业，差43天，是正好是40周年，所以说我觉得一回忆起来，我觉得自己满满，还觉得，哎呀，我在204干的，我是挺有意义的，这一生做广电人，我非常自感到自豪。
1: 对无线电专业的热爱，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让高山广电人将自己的一生与国家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条件改善与国际关系的缓和，凤凰山转播台值班员和设备走出了战备山洞，搬进了新建的4层机房楼。5年后，随如科光荣退休，成长为技术骨干的尹继东，则传承着第一代高山台人铸就的高山精神，坚守山巅。抢修设备，他摔断右腿留下残疾，食物匮乏，他误食毒野菜险些丧命。
0: 有一年的夏天呢，我们班里的职工下去采野菜，把那个毒草当成野菜采来了。我本身也不懂这个东西，只是炊事员砸完菜拿上来以后，一看这个菜还挺好的，就误食了。误食以后，也就是8个小时发作，也就是及时抢救，挽回了这一条生命吧。
1: 过去的种种艰难，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付之笑谈。2017年开始，中央电视全面数字改造工程、辽宁省广播电视台站基础设施改造2期工程、数字微波改造工程接连启动，各高山台站又经历了一次蝶变。全新的智能运维监控平台投入使用，安全报警系统能够准确发现设备异常并报警，大大降低了值机员的负担。
0: 如果要是当时有这么好的条件，也可能不会发生。
1: 如今各高山台站值机员精神饱满，机房宽敞明亮，职工宿舍干净整洁，高山台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艰苦岁月铸就的高山精神，仍在影响一代代后代人。
2: 天线塔，随如科，傲立山顶刺破天，风霜雨雪若等闲，机房为我助能量，挥洒电波天地间。
1: 高山广电人赞美铁塔，守望铁塔，他们也如铁塔般以山为家，却常常亏欠着自己的家庭。中秋集市被团圆的喜悦所充盈，人们采买着新鲜的蔬菜与糕点，为赏月的团圆饭做准备。
3: 妈娘过来一下，让妈妈再来。
1: 张爽的家中却有些都习以为常。
3: 我俩结婚7年，然后他工作是11年了，节假日几乎5一和11没在家过，然后我生日7年一次没赶上过。
1: 与所有高山台人的妻子一样，张爽承担了家庭的大部分工作。丈夫不在家的时间里，作为初中教师的她都会异常忙碌。
3: 初中不是有早自习吗？然后6点半就得上课，我就是上完课，然后7点半的时候我再回来接她，然后我再给她洗漱，再给她送上学。
4: 这是我爸爸上山的小草。
5: 爸爸，
6: 今天
5: 你吃饭了吗？
6: 爸爸吃了。想爸爸了吗？
5: 我想你了。
1: 女儿的一句想你了，触动了白狼山转播台值班员王明哲

0: 需要爸爸存在的时候，而爸爸却没在身边，心里边也很失落。家里边很多事儿他也许不会第一时间去考虑，但是他考虑更多的是他在山上工作时候的工作任务和工作责任。
1: 每一个高山台人都知道高山。父子分属不同班组，一家人更难有共度佳节的机会。今天父亲悄悄与同事换了班，在辽宁省海拔最高的转播台上，父子二人将共同值守，保证覆盖了七个市县600万人口的广播电视信号安全稳定传输。
0: 2012年上班，我俩就没有过说是在一起看中秋晚会或者联欢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赶不到一块儿啊。
2: 一连工作那时候，当时都是一周，后期改为5天，那时的确是对孩子很多地方都没有照顾到。应该父母在场的时候吧，父母照顾了他，包括有时家长会，人家安排家长会就这一天，但是咱们这天就在这边上，你就去不上，亏欠是有的，弥补，那也怎么弥补啊？弥补，呵呵，时间已经过去。
1: 值机员在值班过程中很少留意节目的具体内容，只关注信号监测数据。但在今夜，一首歌曲令父子动容。
3: 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
2: 我也觉得是，还行。但是我说你还这样下去，不会给老一辈丢脸。
1: 成长过程中缺失的陪伴，加之高山台人沉默寡言的共性，使父子之间不会轻易表达情感。但在这一刻，这层隔阂消失了。月球公转到了近地点时恰逢满月，全年最大的超级月亮出现在中秋之夜。这轮明月见证了一代代高山广电人以山为家的忠诚和担当，也见证了他们的老去和成长。转眼间春节到来，各转播台站也添了一抹年的印记。春节联欢晚会将在几个小时后正式开始，这是41年来千家万户团圆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广电人，春晚则意味着又一个重要播出保障期的到来。早在7天前，所有转播台站就对设备做好了全面调试和维护。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今夜值班的是站长王文斌与副站长陈铁英。在重保期，各台站的负责人需亲临一线值班。这是王文斌工作42年来在转播站度过的第15个春节。与所有高山台站一样，连山关转播站也面临着人员结构老龄化的困境。在2023年初1982年建站时的12名职工已陆续退休了5人，唯一的青年职工参加了驻村工作，全站仅剩7名老职工。那时他们只能动员家属陪同值班。
4: 这个年龄段你要一个人在这3点，突发的一些其他的身体上的一些原因你不可控，那么家属来实际上就是陪着一下，完事另外给帮助做做饭菜。还好我们的家属大部分都退休了，都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
5: 家属来是没有报酬啊？
4: 哦，没有报酬，免费的。但是也算有报酬，我们公吃公住。
1: 2023年，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终于盼来了2批新人，其中4名应届生

0: 入了连山关。原本他们也将出现在今年春节值班的岗位上。但偏远的连山关每到年关，唯一的客车便会停运。站里曾经唯一的青年职工王璐就曾遭遇过回不去家的窘境。为了避免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新职工身上，陈铁英放弃了与家人的年夜饭，主动承担了春节值班的任务。
1: 家里那个父母老人呢，这个年岁数都比较大，都80多岁了，80好几，86、87、87、88的都这个岁数了，所以呢心里肯定是有这种想法，挂着呢多陪陪老人，那个在他们这个有生之年吧，那个多这个和儿女啊多在一起聚一聚。怎么说呢，就是往那个大的方面说吧，担负一种责任，而且是一种政治责任。越是到这种时候呢，把这个工作呢越要放在第一位。
0: 晚上7点，距春晚播出还剩1个小时，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指挥中心开始对全省各播出单位进行安全调度。
2: 每次到动保期，为了确保这个安全播出，省局对我准备全省100多家播出单位进行个安全调度，及时掌握各播出单位的状况，包括这个人员的状况、物资储备的状况，还有自然天气这个状况，指挥部要及时通过这个调度系统进行了解。
0: 王文斌值班的同时，陈铁英开始准备年夜饭。在一些人员紧缺的转播站，值班员必须上得了机房，下得了厨房。在经验丰富的技术员与手艺过关的美食家之间自如切换。
1: 每个人就是做好赖的反正都能做熟，我们自己都挺硬核。今天呢，按照我们这个当地的习俗，有这个荤的，有刺爪，还有鱼。那个肯尼猪爪呢，一般的我们买就是前爪，往回挠嘛，往里挠嘛，就是新一年就是有一个好的那个老百姓家有一个好的收成，好的收获啊，就这么意思啊。鱼就是年年有余嘛啊，就这个寓意。
0: 刚出锅的炒菜冒着热气，在炒锅和锅铲悦耳的碰撞声中，迎来了龙年春节联欢晚会。喜庆的氛围让早已对节日麻木的王文斌内心也出现了一丝波动。今天是小女儿毕业工作后第一次回家。
2: 9月份毕业的，毕业之后就在大连找个工作，完事儿这入职才4个月吧，从入职到现在一直没回来。
3: 应该是一直特别挂念吧。
2: 那是那个他也挂念我们，我们更挂念他，因为毕竟一个女孩在外地工作，这个牵着父母的心。
0: 厨房中烹饪带来了短暂的热闹，而后重归于尽，炒好的饭菜也随时间的流逝渐渐冷却。
1: 因为在这个重包期的那个重要时段这边啊，那个我们两个人呢就是换着吃，如果说这个重要时段过去之后了，那今天过年，毕竟是两个人，一个人好像过年，和平时还不一样。过年那个节日的氛围虽然是人少，但是呢，那个我们俩还想住在一起，简单的唠几句家常话吧，家常嗑。
0: 举国欢庆，春晚仍在继续。21时50分。春晚沈阳分会场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被灯光装点的彩电塔璀璨夺目，塔上歌手激昂的歌曲，字字呼唤着东北游子。

0: 东北振兴的信心沿着无形的电波飘入了千家万户，落入人们心中。
1: 作为辽宁的广电人，应该说对辽宁的一个彩电厂

都非常熟悉。那个作为我们来讲呢，那个我们的信号源之一，微国信号，就是通过辽宁彩电塔一站一站传递到我们单位来的。那个今天呢，那个能够在那个春晚上啊，见到咱们辽宁彩电塔这么辉煌、这么亮丽、这么漂亮，我呢又坚守在这个重保旗的一线，所以感到责任非常重大，使命也非常光荣。

0: 四季轮回又是一年，新的一年又将有一批高山台人离开热爱一生的广电事业。义乌驴山转播台田简学正急迫地将40余年的经验传授给最年轻的值班员。在这些铁塔下，他见证了包括父亲在内的无数高山台人离开高山，而下一位即将是他自己。
1: 中学毕业都过来了，感情都跟自己家一样，以台为家嘛，也父亲也一辈也是这样的。现在的话，我工作将近40年也是在这样，对于高山还是比较有感情，也希望那个年轻一代能够成长起来，像老一辈高山人一样，志在高山，扎根于高山。
0: 仙山转播台值班长张傲，又一次走遍了台站的每一个角落。这座如同蚂蚁巢穴般狭小却四通八达的转播台，让他无比留恋。
2: 这么多年了，在这个咱尤其咱们这个台站，都是靠我们这个双手一点点建设出来的。从一个最开始的一个小二楼，现在往下有2层，南山的还有那个3层，都是咱们一手就是扩建呐、啊，从微波站呐、啊，咱们到这个发射台呀、啊。一点点建成，真是很留恋。虽然还有几个月，但是心里头有点不舍。这个高山毕竟40年了，有还是感觉还是有的，比较舍不得。

深情地望着一代人渐渐老去，一代人渐渐成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年轻的肩膀能否扛起高山广电艰巨的责任，能否传承忠诚奉献担当的高山精神，这是他们需要交出的答卷。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
1: 白喜德。
0: 近日，古塔区宝二小学组织师生走进锦州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十六家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共赴一场浸润心灵的民族团结教育之旅。
1: 活动伊始，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卢志红女士深情分享家园建设初心与民族团结暖心故事，一砖一瓦。

0: 接韩申请，一草一木
1: 和工作思路，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与育人理念、校园文化、课程教学、实践活动深度融合。我们通过实地参观、沉浸式体验，让孩子们近距离领略新疆维吾尔族特色文化，学习全国民族团结
2: 这样接地气、有温度的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互动中拉近距离，在相处中增进情谊，

0: 短小服务，切实解决老年人健康领域的极难筹判问题。
1: 这个签约活动呢，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合作和一个重要的提升。那未来呢，我们将努力打造好我们这个教学基地，把更多更好更优秀的人才培养出来，为我们的养老事业多做贡献。
0: 仪式现场，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教学实践基地揭牌，打通养老专业人才培养与行业实践的双向通道，为我市养老行业持续输送高素质专业人才。仪式后，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专家团队前往太景山城社区小爱管家养老服务驿站，开展眼健康筛查、急救培训、健康咨询等公益服务，专业细致的服务收获了社区居民的广泛好评。
2: 今天我们师生团队啊来到了太景商城，带来了急救的专业技能和防诈小情景剧，这是我们的养老的特色。作为医科院校，我们一定发挥我们医学和管理的双重优势，来为锦州的康养保驾护航。
3: 近日，临河区2026年春季业余围棋段级杯赛在茂业天地盛文剧场对已开赛。凭借一年春秋双赛，该赛事已为我市培养出5000余名围棋种苗，成为辽宁省围棋界颇具影响力的赛事。
0: 开幕式上，参赛选手手持国旗高唱国歌，运动员代表和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主持人介绍了赛程赛制及比赛规则。
4: 围棋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4000余年的传统文化的是一个文化的一个载体，并且呢它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并且它有着极为深刻的哲学思想，对孩子的成长、孩子的思维能力的提高、逻辑的形成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一个作用，并且呢围棋呢还是提高孩子的素质教育、健康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0: 围棋起源于中国，古称弈，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棋类游戏之一。临河区围棋文化底蕴深厚，区围棋协会深耕围棋教学、赛事举办与人才培养，先后举办了12届业余围棋段级赛，5000余名小棋手在赛事中历练成长。据了解，本次赛事聚焦了来自各县市区518名少儿棋手同场竞技，比赛成绩优异的棋手将继续挑战省级、国家级赛事。全媒体记者报道。
3: 近日，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高新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南山派出所的民警们走进辖区幼儿园，给孩子们带来一堂生动又实用的安全公开课。
0: 针对幼儿年纪小、自我保护意识不足、危险辨别能力较弱的特点，民警通过趣味问答、互动小游戏、实景情景模拟等多样形式沉浸式讲解安全常识，活泼有趣的互动拉近了和孩子们的距离，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满满的安全技能。
5: 通过此次活动，教会孩子们牢记姓名、家庭住址、家庭电话以及警察、保安等可信人员的救助，告诫孩子不吃陌生人食物，不跟陌生人走，不上陌生人车辆，在孩子们心中种下安全的种子，提高安全意识。在此也祝为每一位小朋友茁壮成长。
0: 此次进校园宣讲，把实用的安全知识送到孩子身边，提升幼儿的避险自救能力。通过警员联动、家校同心，全方位守护辖区小朋友平安快乐成长。全媒体记者报道。
3: 草原育忠魂，热血赴家国，蒙古族战斗英雄台喜德心怀家国，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用忠诚与勇敢书写民族荣光。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范逸轩的讲述，一同致敬这位草原英雄。
6: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范逸轩，来自解放小学4年1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蒙古族战斗英雄台喜德的故事。著名艺术大师徐悲鸿的油画作品《骑兵英雄》，生动定格了一位策马挥刀横扫敌阵的蒙古族战斗英雄 海喜德。这位

在解放战争中横扫敌阵，立下赫赫战功的战斗英雄，以活在马上死在马上的誓言，将蒙古族骑兵的骁勇精神与革命忠诚融铸成不朽的传奇。台喜德，原名包务云达赖，1945年10月，17岁的他投身革命，加入内蒙古骑兵部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他马刀见血为人民立功的壮丽人生。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凭借蒙古族骑兵的骁勇灵活迅疾的战斗特点，创造了出奇制胜穷追猛打的战术典范。他出生入死，据战史记载，他先后经历200多次大小战斗，从普通的战士成长为团副参谋长，以身经百战不折不挠的意志书写了草原儿女的革命史诗。1946年4月，在解放齐齐哈尔的战斗中，18岁的台喜德作为骑兵团教员，率尖刀班突击组勇猛地插入敌人纵深，当战友们相继牺牲，只剩下他一人，他孤身冲进敌人掩蔽部，高举手榴弹箭射敌军，最终俘虏了敌少将及以下官兵120多人，荣立大功。1947年12月，在四平以北大洼地区歼灭战中，时任团作训参谋的台喜德奉命在主攻两侧冲锋受挫，部队暴露在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火力之下的危急时刻，主动请缨率队发起第三次冲锋。他策马挥刀冲入敌阵，毙伤敌军40多人，缴获轻机枪3挺、重机枪2挺、60迫击炮2门，为部队开辟了胜利的通道。这一仗他荣立特等功，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荣获英雄奖章。东北野战军通令全军学习他的事迹。1950年8月，内蒙古军区授予台喜德1等战斗英雄称号。同年9月，他光荣地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作为主席团成员，他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作为全国十大著名战斗英雄之一，他在大会上做了题为《活在马上死在马上马刀见血为人民立功》的典型发言，铿锵誓言激励了万千将士。战功赫赫的台喜德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于律己，离休后他投身到教育下一代的工作中，经常深入到中小学校讲述战斗故事，以亲身经历诠释革命精神代代传的使命担当。从科尔沁草原到全国英模舞台，台喜德用马刀与热血谱写了民族团结与革命忠诚的壮丽篇章。他的事迹不仅被徐悲鸿定格于画布，更永远镌刻在人民心中。

为全面加强青少年法治安全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法治意识，学会依法保护自身权益，近日解放小学组织50名师生走进锦州市临河区人民法院，参与由临河区法院、联合团区委、锦州市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举办的临河区青少年权益保护协作机制签约仪式暨法院开放日主题法治研学活动，让同学们近距离感受司法威严，沉浸式学习法律知识，在心中种下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种子。活动中，在法院工作人员的悉心引导与细致讲解下，学校师生依次参观诉讼服务大厅，开启零距离司法体验。

法官干警耐心地为同学们讲解立案窗口、自助诉讼服务设备的各项功能，介绍一窗通办和两状示范文本等便民举措，让同学们直观感受司法为民的服务宗旨，真切了解到法院日常工作流程，揭开了司法机关的神秘面纱。此次走进法院法治研学活动，是学校深化法治校园建设、落实青少年法治教育的生动实践，让学生们走出校园，走进司法机关，近距离感受法治权威，学习法律知识，切实提升了自我保护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今后，解放小学将持续深化校地法治合作，常态化开展各类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全力筑牢青少年法治防护网，用心守护学生健康成长。近日，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以新赋能、新成长、新健康为主题，精心构建以体健心、以美润心、以念正心、以慧健心、以文化心五大育人模式，通过一系列沉浸式、体验式特色活动，全景式展现了学校心理育人工作的创新成果，有力营造了关注心理、关爱成长的浓厚校园文化氛围。本次活动是学校构建五育并举人才培养体系、深化新一家融合创新的重要举措。活动通过多元路径，有效助力学生提升心理调试能力，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未来，学校将持续坚持以生为本，不断创新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形式与载体，为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筑牢坚实心理根基。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五育融合，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提升学生科学素养，近日，北镇市镇安镇九年一贯制学校举办首届科技逐梦创新成长校园科技艺术节。北镇市教育局相关领导、全市各中小学同仁及全校师生齐聚校园，共赴一场科创与艺术相融、梦想与成长同行的科技文化盛会。从创意构思到动手搭建，从航空航天畅想到人工智能实践，学生们以巧思进行科学理念，用创意诠释科创魅力，充分彰显了学校科创教育的扎实成效和学生敢探索、善思考、乐创新的精神风貌。本届艺术节历时90分钟，流程紧凑，秩序井然，节目展演、作品展示、互动体验环环相扣，全面展示了学校素质教育、科创教育与美育教育的丰硕成果，既为学生搭建了展示才华、实践创新、陶冶情操的优质平台，也在学生心中播下了崇尚科学、热爱艺术、勇于探索、乐于创造的种子。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子。
2: 爷爷的老师傅。
1: 你好，
3: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张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的，还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应该更要求。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0: 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美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辛勤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安全哥，
1: 哎，
0: 都准备好了，咱们走吧。
1: 走。白给张朝总喝了呀，咱那油还先炸了油饼，
0: 成了，咱们先炸鸡后炸张朝总，
1: 这话说的对劲，
0: 中，炸油饼，炸油饼。

0: 暖血暖血，说不定啊是马宝的求火怕冷，后火给烤着了。
1: 算你的屁！
2: 队长，你说这人会不会给烧死了？
3: 谁被烧死了？
0: 文清哥，文清哥，
1: 张兆总，你怎么把你大爷的血给点了？
0: 这不是我点的，我让麻包替我暖血了。
1: 你让麻包暖啥血呀？你说说你咋跟你大爷交代的你？
0: 你千万别告诉我大爷，我求你了。你要多少大洋？我给你，你找人再帮我把血给修了。
1: 他现在就想点把火把你给烧死！
0: 江文清，江文清，
1: 松
0: 开，都别动！
1: 喂，组长，
0: 他们组长，队长，没事吧？
4: 啥？张兆斗没死？那那天烧死那个人是谁？
3: 要按下落，应该是张兆斗的手下。那小子啥坏主意都想得出来。
4: 就杀了他！
1: 你去哪儿杀他呀？
4: 报案。
1: 他在哪儿？
3: 听说让小鬼子叫去炮楼干活了。
4: 好，还找他去！
1: 你别急，金生，你就听俺的。杀人偿命，啥时候都变不了。俺爹也是被他害死的。
4: 这个事就没办法。
3: 小不忍则乱大。
4: 金哥，俺也不能老在这待下去了。俺听说八路军、新四军的队伍打鬼子、杀汉奸，俺找他们去。
3: 你上哪儿找去？你这么漫无目的的瞎逛，很容易让小鬼子抓住。要俺说，就再等等啊，等有个消息。

0: 一会儿鬼子来了，你让人咋撑啊？不行，这不是闹着玩的，小史见了自己从汉奸鬼子手上夺呀，别老惦记俺了。拿这个，快点，快点，快点，别吊儿郎当。这个人莫要嘞，
1: 真的吗？
0: 莫要嘞，
1: 来，
0: 莫要嘞。这是咱汉奸，炸死他了！把他枪夺来，别管，快！

0: 经把鬼子甩掉了，你再往西走路就是刘家庄，到那之后和一团两会合，你带领大伙先走，我和文柏断后。
1: 走，
0: 小段，咱也撤吧。不行，万一有敌人上来咱们就挡住。

十条路，就一个，快打！大哥。

0: 穿着一个说书的，怎么和你站一起啊？还穿着八路的衣服，
1: 俺请他来说书，他穿着单袍，俺就借了一套衣服给他，他就是个说书的。
0: 你说他是说书的，我就相信。你当我傻呀？有本事说上一段给我听一听，要说不上来，我就地把你俩枪毙。
2: 你绑着俺的手，俺咋说？
0: 王院长。

0: 啊，想听哪段？
1: 你说的真相啊，老实说，你们是不是来侦查的？
0: 说实话，我饶你们不死。
1: 俺是地道的说书先生，那就给你来一段双枪陆文龙。

0: 叹世上无忠孝，故论人间。
1: 好，唱得好，
2: 好什么好
1: 啊？
2: 哪好？
1: 混蛋，谁让你这个胡咧咧了？哎，你说俺是不是说书的？
2: 你少废话，葛班长，
3: 是，
2: 把这两个八路给我押下去，您再找人处置。
1: 是是。
2: 哎，他就是一说书的，为啥不让走？
1: 你哪那么多废话呢？滚，押走，押走。

知道。哎呀，没事儿，明天就一了百了了。都怪，知道抢那枪，把你也给害了。这回就别说这个了。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那么倔，不听人的话。

0: 你懂不懂啥叫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要是为了死，我救你干啥呀？
1: 交给黄金寝宫就这么给毙了，是不是有点可惜啊？
2: 哎呀，你没看见吗？这就是两个小兵啊，没啥利用价值。你就是交给黄金，他也是个毙，是不是？咱们自己处置，省得麻烦。
3: 看什么看？快！
4: 哎，高班长，
5: 是，
4: 你们四个弟兄在这做警戒，下边的事情由我来处理。
5: 哎，队长。杀两个八路，你还亲自动手啊？
4: 做到万无一失嘛。
3: 走，是。哎，你们四个，过来，你们两个这边，
6: 走，
3: 你们两个这边，
6: 好。

0: 三周，
1: 对不住了二位，我该送你们上路了。
0: 跪着？放屁！抗日者顶天立地，岂能跪着死？
1: 别废话，开枪吧！
0: 你个狗汉奸，给老子来个痛快的！好样的！
1: 二位是真八路，我没有看错。不过这位兄弟是德国人，没有白说。中国人不杀中国人。你们从小树林这边走，穿过小树林，没有鬼子，也没有黄皮军，走吧。
0: 要杀就杀，别耍花样。
1: 哼，我可以告诉你，我是驻扎霍家铺黄先军的小队长徐厚祥。我要是有诈的话，你们八路军随时随地可以找我来算账。我听了你的书以后，我明白不能认贼作父。虽然我没有陆文龙的身手，但是我可以打鬼子。我就想带我的弟兄们投靠八路军，我还想和你们长官取得联系。如果你们有诚意的话，三天以后在你的地方白柳镇胡家面馆咱们见面。
2: 你听听，两个八路玩完了，可惜呀，书修的那么好。

0: 走，你们动作的快快的，要不死了死了。啊，明白了。他们休息了没有？加班的干活，这干活到天黑的有。
1: 哦，这个，
0: 你们的好卖力都是好样的。
2: 好，谢谢。

0: 归田道。张翻译官什么地方的大夫？归田道。张翻译官，东营的。他的宽心的干部。
1: 那俺发牛的。

0: 叔想他爹了，出来等等他。
1: 我一把，天儿冷，娃都睡了，再冻着。
0: 中，走吧。大三叔，这炮楼盖得咋样了？
1: 地坪好了，打地基了。
0: 那炮楼盖起来那么高，小鬼子往上一站，啥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叔他爹回来，会不会让小鬼子给急住了？
1: 不能，一个炮楼能拦住啥？放心吧。
0: 哎，就是不知道叔爹现在在哪儿。
1: 大概有一个团，还有不少是老百姓，他们到了村口，一不朝村里面来，一不朝我们开枪，只是朝天打枪，不晓得我们村里头卖的啥子药。
2: 他卖的什么药？他们不打，我们就撤。从村西头，
1: 冲出去，走，快！
3: 我的弟兄们，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的敌人是日本鬼子。这是我们的防区，你们多次无理侵入。
1: 你看，大
3: 白，
1: 请
3: 你们正常
1: 人
3: 出来说话。
1: 从哪
2: 听
1: 的？
2: 老子就是这条村，你们有屁快放，有话就说啊。
3: 正常村啊，你的部队多次袭击我军防区，抢夺粮食，祸害百姓，这一次我们是被迫自愿还击，但是我们考虑到一致抗日的原则，希望你和你的部队都放下武器。
2: 别说娘的废话，想让老子投降？
3: 那边金长顺，你不要把话说绝了，再给你五分钟时间，你好好考虑考虑。
2: 没他们什么可想的，弟兄们，

0: 谁领的？
1: 贾文柏。
0: 你干啥？俺代表八路军欢迎你。
1: 你少来这套！
0: 你让走。
1: 张柏，你想开枪打死我？
0: 俺早会打死你呢，俺只是想拦住你。
1: 少来这套！拦住我？你分明是要打死我。只是你小子枪法太差，打偏了。你要再敢开枪，别怪我手下无情。
0: 陈营长，这样，你看见你旁边那棵小树了吗？俺这一枪要是没打折它，你就走；俺要是打折了，你就留下，咋样？
1: 就你？好，你冷静。
2: 哎呀！是你蒙的，就是蒙的。
0: 陈营长，说话可要算话。
1: 我老真说话，绝对算话。
0: 你这人啊，就是爱面子，老给自己找辙。走吧。
1: 干啥
0: 去？跟我们范政委谈谈。啊，走。王焕，
1: 贾团长没事吧？
0: 没事，俺跟陈营长正比枪法呢。
1: 啥玩意儿？啥玩意儿？你小子是团长啊？
0: 文工团副团长。
3: 哎，我说，你们这儿的长官是不是要毙了我呀？看在老交情的份上，你放我走吧。
0: 八路军是想留你啊。再说。

0: 上老百姓粮食的事儿，能没有个交代吗？
1: 可是你让我当八路军呢，这是违反军纪的事儿啊，那我可不敢做主啊。笨蛋，要不这样，你当你的八路军，我当我的兵，我再也不来这抢粮食了，行不？不错。
2: 杨文白啊，正义党吗？
3: 报告范政委，是郑营长来了。
2: 你好，那就请屋里坐，别在外面说。

0: 上你们房去来弄粮食，惊动了老百姓，是不太妥当。
1: 什么叫不太妥当啊？简直就是伤天害理。
2: 这跟日本鬼子干的有什么两样？
0: 我们有大错，我承认。别的话我也没啥说的了，就是希望八路兄弟能够网开一面，放我们回自己的房区，我们再也不过来了。
2: 那你们可以参加我们八路军啊。
1: 我们非常欢迎你们参加我们八路军。
0: 这是真的？
1: 军中无戏言，你们有什么要求也都可以提出来。
3: 来，大白，喝水。
4: 这咋了？愁眉苦脸的？
3: 大家都在担心我们会被八路交了去，然后怎么干掉？
4: 你这是想哪儿去了？要这样的话，那何必谈判呢？
3: 要是我们入了伙，八路会不会把我们拆散呢？
4: 不会，俺把咱们营的作战经过，俺跟首长说了，首长已经答应俺了，不把大伙拆散，而且还不调防。
3: 这个还有啥子好说的？我们要是再不入伙，就显得不识抬举了。可是这个新媳妇儿初见公婆，总要有所表示嘛。
4: 啥意思啊？
3: 文贝，你现在都是副团长了，你还升了三级，我们兄弟几个是不是也可以往上升一级哦？
4: 嘿，大白，俺以前没发现你还有这么多黄了肠子啊！俺们这文工团跟作战部队那不是一个级别的。
3: 文贝，你就帮他说一下嘛。要是人家八路同意了，说明人家心诚，那我们就死心塌地跟到八路干噻。
4: 看你那样，快喝水。
1: 范政委。来来来，坐下说，坐下说。哎呀，警察村长，你们的要求有些高啊，我这个当政委的也做不到主，所以只能向上级向副部报告了。大家不要着急嘛，哈。吕布今天晚上已经做出了决定，所以我们就赶回来了，顺便还带回了一车粮食。吕布首长要我转告大家，你们所有的要求都可以得到满足。首长说了，有能耐就多带兵，这叫能者多劳。我们八路军里面官兵一致，一切都是为了抗日救国。吕布还决定要给你们补充一些新兵，准备扩成一个团。嗯，都不相信吗？我们八路军说到做到，书面的命令随即就会下达。我跟贾副团长的任务就是来欢迎你们，并把你们送到原来的防线，一块儿做好扩充工作。
4: 我们相信，我们相信，只是没想到八路军会这么看重我们。
1: 只要是抗日的力量，我们都看重。现在我代表吕布正式欢迎你们。
0: 范长，我只想说，从今天开始，我和我的这帮弟兄们誓死跟着八路了。
1: 不，你们现在自己已经是八路军了。
0: 哦，对，对对，
1: 八路军誓死和鬼子血战到底，我和我的弟兄们，我说到做到。
0: 好。

0: 局。当心快开门，黄局来了。
1: 老四，待着别动啊，千万别出声。
0: 半天了不开门，你干啥呢？
2: 公務長く待たせるとは何かあるに違いない。
1: おい、ぶち返せ。来这是。
3: 大哥，几点了？还睡呢？怎么还不到工地上去？
1: 没到时辰呢呀。
3: 回勤队长下了新命令了，每天开工时间要往前提。
2: 以前，中井君。新しい規則を伝えろ。
3: はい。龟田队长说，不光每天开工时间要往前提，整个工期都要往前赶，必须要赶在中村大队长生日之前完成，要向中村大队长的生日献礼。
1: 哎呀，你狗日的太能拍马屁了吧？这得给乡亲们累死了。
3: 赶工嘛，我有什么办法？人手不够啊，你从村里再调点壮劳力。
1: 俺们村壮劳力就那些，
3: 没了。杨天，红红呢？你们村子有多少壮劳力，我还不知道。你少跟我来这套！我可告诉你啊，打今儿起，有一个算一个，都给我调工地上去。
2: 村の男手を総動員するように伝えました。
4: よし、それでいい。阿文生。有那么摩托的吧？
3: 贾老四算什么吧？
1: 不是，老四哪算什么壮劳力啊？
5: 龟田藏，生老四的时候啊，俺爹他年纪大了，不小心看他那个儿。
3: 你说啥呢？他人在哪儿？
5: 没在家，没在家。
2: 最近帰ってないだそうです。
4: じゃあ、やつの部屋まで案内しろ。
3: 贾老四重点卧。
5: 好，俺。带你去。
4: 来，对
5: 对。这就是我们老师。
2: どうやらここに誰も住んでいないだそうです。
3: 嗯。你们家老四到底去哪儿了？
1: 不知道啊，这家里人也着急呢。
2: 特に行ったのか全くわからないだそうです。
1: 真是没办法，把小孩惯坏了。
4: 上京する前の暴れ馬のようだな。
1: 这后院呢，是俺大哥大嫂，还有俺娘和二娘住的地方。
2: 後ろは兄とお母さんの
1: 部屋。那屋，那屋俺的屋。
2: 他的屋呀的。
1: 要不再去喝口
2: 茶
1: 就好。
2: どうぞ。
4: 必要ないだろう。
1: 哎，慢走啊！
4: この部屋には誰が住んでる？
3: 那屋谁住的？
2: 啊？
1: 没人住。
2: 咱们自己查。
1: 快去调查！哎哎！我空的空的空的，没人住，没人住啊！哎呀，空的，乱得很。
3: 锁子来，把门打开。
1: 你干什么？

0: 害建設の現場に向かえ。急いで行け。
1: 鬼田队长说，让你赶紧去工地，赶紧干活去，听明白没有？
0: 啊，知道知道知道知道，赶紧走。
2: 你咋来了？
3: 腿好了？
4: 好个屁呀、啊！小鬼子俺家去抓、啊，还不跑，等着让他抓呀、啊！
0: 哎呦，这快快快快快，进屋躲躲！
3: 二黑，
2: 二哥，
3: 行，
2: 老四，你咋在这儿？不好了，小鬼子从俺家院来了！
3: 啊？有多少人？
2: 四五个。
3: 甭管多少啊，赶紧跑吧！
2: 哎、走，
3: 还跑不动了。
2: 咋的了，老四？
3: 俺跑不动，跑不动，你找个地方先藏起来。你俩赶紧跑，别连累你们。
2: 这咋行啊？
3: 来，这样吧，俺俩先不跑啊，等鬼子来了，俺们再跑。这样，把鬼子引开，你好藏起来，不动，那样会连累你们的。你俩赶紧跑，别管俺。
2: 你别俺了，
3: 让人家听俺的。
2: 哎，哥，
3: 啊，
2: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啥事儿了？
1: 张兆宁带着小鬼子来抓俺们家老四，正在村里面搜人呢。你赶紧出去躲躲，别让俺碰着。
0: 走。
1: 你还愣啥呀？赶紧走啊！
2: 啊，你呢？

0: 站长，
1: 哎哎啊，
0: 你的苦苦的，哪里的干活？
1: 干活？
0: 哎，找壮劳力的干活。
1: 哎，
0: 壮劳力？这壮劳力？壮劳力的干活？龟田上的命令。
1: 龟田上的命令。
2: 龟田，这里住的是什么人？
1: 良民呐、啊。
2: 八嘎，良民，他们得混蛋，死了死了的。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0: 自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2: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九加八等于，
1: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紧。
2: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4: 什么玩意儿？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刷渣，嘿嘿。

0: 便，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做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啊，有鬼子闪了没有？俺们主意咋样？啊，
1: 走
0: 啊！二哥啊，太累了，差点没给俺跑死。
2: 不是像他爹，就像我，反正不像你。他二娘，你怎么这么说话呀？我的意思是说，管管老四，别让他在外面净惹事。咋了？哪儿去了？这狠
0: 子！多亏了人家多，才救了他一命。
2: 伤也没有啊。
0: 没事
2: 就好，回来就好啊！
0: 去收拾收拾吧，阿达，你带他去收拾收拾。家恨一块都报了，那秀英才算是真正的含笑九泉。
1: 你少糊弄我！
0: 俺知道你张嘴没几能说，可你知道乡亲们说你是什么吗？
1: 说你是汉奸，说你是聂虎怼上江金边，他把好听的都在你这张嘴上了，是不是？
0: 你要是信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俺贾文清是个什么人？

想办法吧，自己乱想自己做法。海军，要能干，那敢不干？

0: 看，龟田子，是张兆斗这个鳖孙杀了金生没过门的媳妇儿，他是来找他报仇的呀！他去，你别听这小子胡说八道的，他叫金生，他是过去他打过皇军的，
1: 你胡说！
0: 张少云，照俺说的翻译，说实话啊，你不能昧着良心。
2: 我等着你，滚出不用再用。
3: 私の期待を裏切り、よくも死な兵をかくまったな。スラスラだ。
4: 金生是国君没错，但是他不是真心当国君，那是被抓了壮丁的。
5: 金生啊，哪里打不得？
4: 这不，国君被皇军打跑了，金生没跟着走啊，留下来了，就想踏踏实实过日子。
5: 普通の生活がしたいから、だから日本軍。
4: 金生打心眼里面是感激皇军救了他。这不，皇军修炮楼，金生主动的跑来给皇军出工出力。
3: 早く様、どうして黙っていた？
6: 问你，为什么不向皇军汇报？
4: 当初只说是碰着国君要汇报。
5: 多谢，都把我服你打给你，何苦不说的？
4: 这金生是个逃兵，他已经不是国君了，那汇报啥？那不是给皇军打些麻烦吗？
5: 是吧？都把我服过你的人，但是何苦不喜欢这个对象？
3: 貴様、屁理屈を言うのか？
6: 你这是在狡辩吧？
4: 金生主动的来给皇军修炮楼，俺敢保证他是大大的良民。张兆斗把金生的媳妇给错开了，还把人给杀了，这事不能就这么完了。
3: 我来的，无意。
6: 行了行了，别说了。
5: 大将，今日のことについて、課会長に責任はないだろう。出発していると時間を取られてしまう。
3: 意見しろと言った覚えはない。
5: ここは私の現場だ。私に聞かなごでは。私は魔物の責任あったね。
3: カズンセに伝えろ。今日のところは多めに見てやるが、また同じことが起こったら絶対に許さん。それから兄であるカズンシンが戻ったら、隠さず正直に必ず報告しろ。分かったな。間もなければ処刑する。
6: 贾会长，龟田中队长说了，今天这件事情就算了，等你哥哥回来马上向我汇报。
4: 啊，汇报汇报汇报。
3: 我在建设中心遅れがあってならん。
6: 炮楼的工程必须加快速度。
4: 加快速度。喂，那金生咋处置啊？
6: 看来吧，金生我都死了。
3: 我是云梦的，今天后就下，谁敢出给的？
6: 先审问后枪毙。
4: 啊？哎，龟田子，金生是个壮劳力呀、啊，咱可以用他给皇军盖炮楼，中吗？啊？龟田子，只要让金生活着，俺们愿意给皇军粮食、大洋、交换，中吗？啊？
5: 余裕な労働力は、この負担ないで、食料と金で交換しても
6: らう。ええよ！長官。来，你赶紧离开！哎呀，你再待下去的话，我连你的命也保不住了。
4: 长官，快点走回去。柴藤子，你真得想想办法救救金生啊！
6: 这件事情你不要再说了。
4: 柴藤子，咱打的全是为了皇军着想。金生他是个泥瓦匠，井船的。咱这炮楼马上就要砌墙了，就缺泥瓦工。咱要是为了一时的……

那到时候婚前告诉你，不就更容易了？而且张兆明兄弟。

0: 无论如何得救救晋生，那可是个好后生啊。
1: 娘，咱们家有没有什么老玩意儿？
0: 倒啥？
1: 斋藤啊，是个见利忘义的东西，特别喜欢咱中国的老玩意儿，保不齐那些东西能换今生一命。
0: 可咱家现在没有老玩意儿了。这样，你去打听打听，看看谁家有，咱出钱买。
1: 俺到村里再打听打听，碰碰运气啊。
2: 赵斗说了，他不想在医院里养伤了，他要回家来养。他说他想喝这个桂和叔熬的面汤呢。
3: 哎哎哎，你去告诉那个畜生，这个假闷绝不允许他再跨进反哺。
4: 季铁剑，俺跑上南泥一人认了，人家跟俺说了九营的事儿，伤天害理，猪狗不如啊。人家九营家要来索命，说咱家人有小鬼子撑腰惹不起，臊得俺呀，真想有个地方钻进去。方圆几十里，以后让俺咋接人呢？还想进门做梦啊。
1: 大嫂，俺是文清啊，大嫂。
5: 哎，进来吧。三叔，你啥事儿？
1: 今生的事儿你知道吧？
5: 俺知道，有啥能帮上你的？
1: 不是，俺就想问问你，你这儿有没有什么值钱的老玩意儿？
5: 值钱的老玩意儿？
1: 嗯。
5: 没有，俺这可没啥值钱的老玩意儿。唯一一个年头比较久的，就是俺娘送给俺这牛灯，你看合适吗？
1: 这玩意儿它不够老，它不够老。
5: 那要不再瞅瞅？
1: 找遍了，我都找遍了，没有。那行，那俺先回去。

0: 不用了。嗯，
1: 你不会是想拿这个喂鸡的碗去糊弄小鬼子吧？你可千万别这么做，万一被他们发现了，他们会砍你头的。
0: 也是啊，这玩意儿也骗不了小鬼子。那咱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金生被小鬼子整死，不是吗？

0: 大嫂，这事儿得靠你了，你得帮个忙。
1: 行，你说。
0: 俺可听说贵和叔手里面有古玩。
1: 贵和叔？那俺现在找他去。
0: 哎，多谢大嫂。
1: 哎，小三叔，你可千万等俺回来。
0: 等。

0: 来的时间太长了。看土味儿，土味儿，土味儿。
1: 哦，
2: 娘，看见老三了吗？
3: 哦，有啊。
2: 快，俺让老三给骗了。他跟俺说贵和叔那有古董，俺就去了。俺一去才发现那什么也没有。我就在那琢磨，他不会骗我呢吧？我就赶紧回来了，结果发现屋里根本就没有人。完了，他不会真拿那个喂鸡的破碗当古董去糊弄小鬼子去了吧？
3: 老三，真糊涂，那小鬼子是好骗的，
2: 可不是嘛？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大娘啊，
3: 那可咋办？
0: 金美啊，真金美是啊，嗯，这样子，嗯，俺就是知道这是个老东西，但具体是啥朝代，俺还真不清楚。
4: 你不懂？
0: 是是是，俺不懂，俺不懂。这样子，嗯，所谓红粉送佳人。宝剑赠英雄，这好东西得落在有眼。

金生可是知道有好多古墓的。

0: 了呢？
1: 三叔，你可回来了，咱两个都担心死了。
0: 你担心啥？
2: 你不会真拿那个未知的破碗去糊弄小鬼去了吧？
0: 啊。哪去了？
2: 在楼下。
0: 没楼下，这破碗又脏又旧又破的，这斋臣那个肥孙还真把它当成宝了、啊。
1: 那不会本来就是个古董，咱没发现吧？
3: 啥古董啊？那碗啊，还是我结婚的时候带进来的陪嫁，算起来也就十来年的东西吧。
0: 哎，俺拿着破碗糊弄小鬼子的事儿没跟娘说吧？
1: 没敢说。
0: 这就对了。
1: 大三叔，你给俺说说，你是怎样糊弄那个小鬼子的？
0: 啊？那俺就像俺二哥说书那样给你说一段啊。话说，斋藤这个鳖孙小眼睛一瞪，他就信了，俺家喂鸡的破碗就是个古董。二嫂，咋了？
1: 没事，没事，你说吧，往下说。
4: 团长，上级给咱派发现任务了。上级要求我们根据眼下抗日战争的形势和部队的战斗故事，尽快的编出新书来，到前线去演出，鼓舞战士的士气。
5: 中，俺也是这么想的。还有啊，编出新书了以后呢，在说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改一改？
4: 改一改？
5: 嗯，
4: 咋改？
5: 比如说古书啊是一个人说比较死板，我们能不能改成两个人说，一男一女，一问一答，一唱一和，这样比较活，战士比较爱看。
4: 可是咱没弄过，能行吗？
5: 不是，你怎么能知道啊？杨翠花同志，
6: 到。
5: 杨队长，小杨有一副好嗓子，让他给你搭档说新书，你带带他，怎么样？
6: 小团长，我一定向你好好学习。
4: 小杨同志，你这能行吗？俺这从来没有跟女人说过，这俺得想想，俺怕说砸了。
6: 小团长，你瞧不起女人，封建。
5: 哎，那好，咱们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散会。
7: 敌人的封建里闯过来的，是生死之交。

0: 贾团长，你找我啊？
1: 江同志，对不起，刚才把你态度不好。
0: 其实我态度也不好，你不会处分我吧？
1: 你不批评俺就不错，俺哪有资格处分你啊？俺找你是想问问你，你真喜欢说书吗？
0: 喜欢啊。贾团长，你答应带我说新书了？
1: 嗯。
0: 真的，太好了。
1: 先别高兴太早，你要先学会说古书，把底子打好，要不然这新书就没办法说。这是俺整理出来的《说玉全传》，你把它背下来，然后俺就叫你打手。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嗯。

0: 点说，啊，谁要是再不好好干活，他们就是教训，往后都要好好干，要不然皇军可不客气。
1: もしも見つけたら。

0: 团长，还请材料呢。
1: 啊，冯大同志，叫小杨说书回来了。
0: 对。
1: 这几天教他说书，进展不小吧？
0: 这小杨同志啊，真是个说书的料啊。可是，现在天天说书，还练节目，啥时候打鬼子？
1: 冯大同志，你调来的时候，范政委不是把这里边的道理都跟你说清楚了吗？
0: 道理俺是清楚，可是
1: 你是不是又想家了？又坐不住了？你想家乡的乡亲们是对的，但饭得一口一口吃啊。毛主席说要打持久战，我们只有把这边的根据地巩固扩大了，才能打回你的老家去啊。
0: 哎，俺现在都不知道俺家那边变成啥样了。
1: 根据上级的情报，日本鬼子把那边作为他们生产粮食的基地，八路军绝不会坐视不管的。一旦时机成熟，一定会打回去的。

0: 欢迎皇军，欢迎皇军，欢迎皇军。
1: 亀田隊長、砲台ゼロ号、竣工しました。
2: うん。結構。早速、入ってみるか。
1: はい。はい

0: 杨会长。
1: 你是不是得送点份宝贝给我呀？难道你希望我让龟田中队长把他死了死了吗？
2: 没有，
1: 我们是好朋友，你放心吧，吃饭。

0: 问呢？
1: 他告诉你啊，不止一件，熬多件呢。

0: 呀！
1: 哎，快，睡了一个，别动，
0: 下来。

怎么着？你大大的好人，今天是我的生日，你有这么多宝贝给我当礼物，我们得好朋友的。今天还是你的忌日。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辈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这周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市警示教育会召开，深剖典型案例，深挖问题根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15五良好开局。
0: 东北超锦州话解说选拔活动赋能文体旅融合新活力。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12号，全市警示教育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深剖典型案例，深挖问题根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15五良好开局。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刘克武指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错位的严重危害，深刻检视、自觉校正，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增强党性、立党为公，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必须自我革命、修身律己，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当好良好政治生态的建设者、维护者。刘克武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发展航向，把心思用在谋发展上，打基础、立长远，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要以正确政绩观重塑服务理念，系统推进1+5+N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体系，确保短期内实现明显好转、根本好转，让一流营商环境在锦州成为习惯、形成文化。要以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办好民生实事，工作中优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深化群府集中整治，以实际实效为民造福。要以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以正确政绩观涵养政治生态，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再学习、再教育，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以严实作风夯实管党治党根基。刘克武指出，要按照党中央及省委统一部署，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立好制度规矩，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把开展学习教育与当前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咬定目标不放松，鼓足干劲儿，狠抓发展，因地制宜，主动作为，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级领导干部、市委各部委、市直各部门、市属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市委巡查组组长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全体参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
1: 6月12号，辽宁广播电视台东北超带劲儿特别节目锦州话解说选拔全媒体直播正式启幕。活动依托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热度，以地道锦州乡音为特色。

0: 将赛事解说、方言文化、文旅推介、惠民消费深度融合，通过全民参与的直播形式，全方位展示锦州城市风采，有效激活全市文体旅融合发展新动能。
1: 本次活动创新赛制模式，参赛选手在解说赛事的同时，同步推介锦州优质文旅资源与特色风物，蔚县小绿花生、北镇沟帮子熏鸡、临海海参等特色美食，笔架山奉国寺等重点文旅地标相继亮相。
2: 借助锦州话解说比拼的舞台呢，我们一边展示我们的乡土好物，一边结合着赛事讲解家乡的风情，用地道乡音讲好物，话家乡，让更多人认识小城蔚县，了解我们锦绣之州，也欢迎大家前来游玩品鉴。
1: 本次选拔活动吸引了众多锦州本土媒体从业者、资深足球解说爱好者等众多热爱体育、心系家乡的选手参赛，为赛事增添浓厚本土气息与群众底色。
3: 特别的荣幸能够代表咱们锦州啊，来到辽台来录制这个东北超啊，锦州话解说东北超。今天呢，我们不光是一场足球的盛宴啊，更多的我们会宣传和推介咱们锦州的好物好礼啊，希望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知道咱们锦州的好吃的好玩的。最后呢，希望这次的比赛能够圆满成功，东北超加油！
4: 之前一直在解说这个锦州业余比赛，一直7年之间的时间啊。终于是能够站到大舞台上面来展现自己的风采，非常的兴奋，也非常的激动，同时呢也对东北超这个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其实我觉得这届比赛还是真正的扎入到老百姓的心坎里，然后对这届比赛呢，我也希望能够踢出咱们辽宁人民的精气神，对吧，踢出东北人民的热情和豪爽，最后呢都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
1: 直播同步发布锦州五彩消费季系列惠民政策，活动涵盖5大消费场景、10大特色主题，全年开展200多场促消费活动，整合景区免票、住宿优惠、餐饮折扣、燃油补贴等惠民举措，串联起观赛、旅游、美食、购物一体化消费链条。本次直播也是全国首个城超赛事主转播机构与城市深度合作的全媒体直播活动。
5: 我们也是跟锦州市政府反复的在研究方案，最后呢拿出了不光是选拔一次锦州话的解说员，而是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呢把咱们锦州的文旅、把咱们锦州的好礼推介出去。其实通过这场活动，我们特别希望呢能让全世界的这个锦州人都能感受到我们的锦州话这么受欢迎，从而产生一种自豪感。同时呢也希望全国各地的网友，然后包括游客，他们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或者说通过咱们锦州话的这样一个媒介，能够了解锦州，爱上锦州，未来也能奔赴锦州。
1: 本次活动以体育为纽带，文化为内核，直播为载体，实现体育、文化、旅游跨界融合发展。借助东北超赛事流量优势，锦州优势文旅资源、特色物产和本土方言文化得到广泛传播，创新了城市对外宣传推广模式。奔赴山海，前程似锦，锦州热忱欢迎八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感受城市独特魅力。6月12号，13届市委第15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月娇出席会议并讲话。本轮巡查将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开展提级交叉专项巡查，并对4家市直执法单位开展行政执法领域专项巡查。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巡查是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的关键工程。行政执法领域专项巡查旨在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督促履行两个维护，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会议强调，要聚焦监督重点，聚焦责任落实，看决策部署执行，看责任体系压实，看履职担当情况，深挖廉洁风险，紧盯权力运行关键环节，突出问题导向，把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揪出来，坚持数字赋能，用好大数据监督手段。会议要求，要精心组织实施，推动厉行厉改，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强化与其他监督贯通协调，确保巡查安全，保障巡查组成员人身安全，依规依纪依法开展工作，确保巡查成果经得起检验。会议宣布了巡查组组长。

0: 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
1: 下面播发市委巡查组进驻情况。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规定，市委第一至第四巡查组在巡查期间主要受理涉及黑山等四个县市农业农村局及有关单位部门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问题的来信来电，重点是履行职责、资金投入、招标投标、权钱交易、规划施工、监管验收、日常使用、维护管理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市委第五、第六巡查组在巡查期间主要聚焦行政执法领域关键环节，受理反映被巡查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所属执法队伍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其他不属于巡查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皆按规定转交有关部门处理。第一巡查组被巡查单位黑山县农业农村局延伸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的财政、发改、水利、招投标等主管监管部门和所在乡镇村。巡查组负责人组长杨敦发，副组长王大勇。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6178。第二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北镇市农业农村局延伸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的财政、发改、水利、招投标等主管监管部门和所在乡镇村。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年东，副组长葛潘毅。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9927。第三巡查组被巡查单位临海市农业农村局延伸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的财政、发改、水利、招投标等主管监管部门和所在乡镇村。巡查组负责人组长李茂然，副组长张启。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0807。第四巡查组被巡查单位易县农业农村局延伸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的财政、发改、水利、招投标等主管监管部门和所在乡镇村。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昭辉，副组长周玉东。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9952。第五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市交通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蔡兴，副组长张宝春、陈立新。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3930。第六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应急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德生，副组长杨树军、高茉莉。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8139。6月13号，2026锦州北普陀山第21届采桑文化节正式开启。本届活动以“自在普陀，甚得我心”为主题，深挖千年采桑文脉，融合端午民俗、全民健身与文创市集，为广大市民游客送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旅盛宴。
0: 本届采桑文化节整体以桑葚紫色为主题氛围，随处可见雅致的紫色装饰，同时沿途打造特色打卡点，憨态可掬的巨型桑葚屁模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
2: 和全场紫色主题布置特别好看，然后装饰精美的观光车和可爱的桑葚屁模都很出片，山水风光配上特色文化活动，游玩体验特别好，感觉不虚此行。
0: 本届采桑文化节将千年桑蚕文化、传统端午民俗与潮流文创相结合，品桑葚、逛市集、赏非遗，各类活动内容丰富，亮点十足，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为市民休闲出游提供了好去处。本次活动将持续至本月21号。
3: 今年我们融合了辽金纳波文化、端午民俗、非遗文创和全民健身等元素。

0: 意打造紫色的主题氛围，增设多处网红打卡点位，希望以文化为纽带，让传统民俗焕发新生机，也期待通过这场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休闲生活，持续擦亮景区文旅品牌，助力本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大的是困惑，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
2: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家，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砥砺前行，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重要信念。他们是争奔鸵鸟的排解，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

0: 队长才欠打呢。
1: 左家问行，真的要当那个县委市会长，那还有假？他可是在龟田那儿做足了功夫了，要不龟田能免了他假债的粮食？不弄吧。

0: 来了来了，这样。
1: 哎，现在你是喊停，站住！
2: 快走！快走！谁是喊停啊？
1: 快走！走！走！站住！
2: 王！王！王！
3: 都怪师傅，着实是我老子。俺体坛还不是吗？
4: 不必了，不必了。
3: 不过呀，也不能全怪铁柱啊。
5: 刘师傅，
6: 快点！
3: 哎呀，俺说，俺是第一次听说县委市会长这事儿的，俺也没有给龟田20块大洋。你看啊，俺要是有那多钱，俺还做啥风水先生啊？对不对？你告诉俺，不又绕回来了啊？俺刚才说了，俺也不知道小鬼子心里面是咋想的。
7: 报告，哎呀，张总，
8: 啊，
7: 现在镇里面有十几个人都敲这家伙，说这就是贾文清，去看看吧。
3: 回吧，
1: 啊，
3: 都回吧，
5: 回吧，回吧。
9: 私は南里から始めようと思う。
3: あ、そうなんで。
7: あの、その、か。

0: 切啊都能利用去收粮食。乡亲们说本来的粮食都不够吃，哪来的余粮？鬼子就吓得挨家挨户的去抢，有几个后生气不过，跟着小鬼子呀就打起来了。鬼子就下令开枪，把村里的老百姓啊都给打死了。保命要紧，这粮食大不了再少吃点，还可以再种，命要是没了就啥也别说了。快回吧，快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
1: 我们好像赶上一场战斗，真的上去跟他们打一场。

0: 是不是小鬼子在看哪个村不识时务？要是谁交了粮，就算是食物，不交粮就是对抗皇军下场跟南面一样。李长哥，咱们是不是给小鬼子送点粮食，免得他老惦着我们？硬，让他吓着。再说了，咱明白，就把别的村不明白扛不住啊。
1: 要不？ 咱们分头跟各个村通个气，约好了，大家伙都不能被小鬼子吓着。
0: 对，咱帮到一块儿，单子就大了，就能跟他。
2: 这些年，俺这野眼皮子老挑，心里不踏实啊。
0: 为啥？

0: 这俺家来军粮嘛，俺琢磨着是不是换个地方啊？咦，叔，往哪儿换家了？中，先这样吧。
1: 太子叔，吃碗面。
2: 谢谢。
1: 你干啥呀你？俺是你大嫂，你可放尊重点。
0: 在名上就没说什么，你要是还这么糟践大嫂，那就有点昧良心了。这事儿要是传出去，贾家的声名就完了。
1: 那不管怎么说，这事啊可千万不能跟老大说呀。要是老大回来呀，非得弄死文灿。哎呦，二娘，求求你，求求你。点东西，很不饿。本代老四临近不是，你可万万不可告诉老大呀。
3: いりませんよ。警告通りなら長くかかりません。どの村も住んで食料を差し出すでしょう。ご安心ください。
4: 緊急を要する。待っておれん。中井君。早速調査から始めるとしよう。
5: 爹，这小品这叫啥呀？飞虎左长。
0: 哎呀，爹，这啥虎了长了的？你是没看见，俺在东阳可都见识了。这一国他的势力大了去了。俺们呢，只要跟着龟田好好干，那早一天实现大东亚共荣圈。

0: 你回来了，我正去找你来。说着小龟子到隔层开始整亮了，我担心张太会出事，三井亮不是藏在那儿吗？
1: 放心吧，阿嫂，俺已经让喜怀到张太打听消息了，一旦有事马上回去报信。
2: 哎，他给你玩个六，哎，快！

面倒を見る。出てけ！

0: 渡辺、
1: はい、
0: 男性、
1: はい、
0: 下がって。

親父、村には十分な食料があるよ。全部我々に差し出してもらう。あの約束は皆殺しだ。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1: 你不去我去了啊。
2: 这算一算多少钱？
3: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1: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3: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了，还一紧张你就忘了什么玩意儿？

0: 么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刷痧。嘿嘿。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不会停？
1: 哎呀，问题了，不好了，出水了。
0: 咋了？
1: 厂在张一仓家的粮食让小鬼子给搜出来了。
0: 啥？粮箱给搜出来了？
1: 张一仓被打了，小鬼子还杀人了呢。
0: 杀谁了？
1: 张仔的师叔。
2: 文婷，文婷
0: 啊，文婷，鬼子在张家杀人了。
1: 徐二叔，俺都知道了。
0: 哎呀，鬼子乱杀人，咱不能坐着等死啊。
1: 行不上去，让俺想想。
0: 家在上上下下老老少少上百条人命呢，你要想清楚。
1: 他们不杀人放火，小鬼子要是杀人放火，咱就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咱就不能坐着等死。
0: 买枪，买枪，哪来的钱呢？
1: 卖粮，把粮食卖了，省得让小鬼子抢走。一会儿啊，俺到张寨看看外面到底啥情况。
3: 本田啊，俺们本事连个屯子都护不住，尽量别丢吧，俺成了汉奸了。
1: 叔，俺知道你已经尽力了，好在叔家垛里只藏了一小子。

0: 钱，早不拉晚不拉，偏偏今天去了，又碰见了龟田和渡边，真是走了八辈子的血霉了。
1: 小鬼子，小鬼子，能不鬼吗？叔，咱想啊，这粮食不能再放在里边，你换个地方，要不然太连累你了。
0: 那东城花去吧，
1: 藏在俺们家寨吧。出了事儿，俺兜着。
0: 问题吗？当初俺还对你，对不起人了。
1: 啥都别说了，以后啊，咱更得硬成勇劲儿，跟小鬼子干。
0: 中。
2: 文清，你要把张寨剩下那批军粮运回来。哎呀，出了事儿，鬼子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你。
3: 我给你出个主意吧。
1: 你快说。
2: 咱不是要买枪吗？干脆把这批军粮卖了换枪。
1: 哎呀，那不中，那是军粮，不能动，得给抗日的队伍留着，饿着肚子咋让部队打小鬼子？俺说还是各家凑点粮食换枪吧。
2: 中。可这军粮运回来藏哪儿啊？
1: 放心吧，还有办法。
0: 大家把那剩的撒尽了啊！
4: 大家抓你自己啊！
0: 文清啊，
1: 哎，
0: 这些军粮就交给恁了。
1: 放心吧，只要有俺贾文清的命在，这军粮就丢不了。
0: 千万小心呐！
1: 知道了。文清哥，这都弄好了，那俺们走吧。
0: 走吧，
1: 哎。
0: 好，
1: 走，
4: 快回去吧。
0: 报险啊，大伙！
2: 小白，让大家轻点，还快点往西来解散啊！别让枪手给发现了。
1: 知道了，秦爱叔，
2: 你放心吧。
1: 快点，快点！秦爱叔。

0: 哎，慢点。文清啊，咱这八袋粮食能换几条枪
1: 啊？
0: 啊？
1: 哦，哎，俺也是头一次做这买卖。俺想，要不明天一早上俺去趟县城，找一下那个张皮匠，他三教九流的人都认识，八成他能帮咱找到卖枪的主。到时候俺再问问，这些粮食能换几条枪？
0: 嗯。
1: 那是咱拿粮食去换他的枪啊，还是他拿枪换咱的粮食？
0: 这不一回事吗？等俺找着卖枪的人，到时候大家伙再商议商议啊。
2: 好，不早了，都回吧。

哎

0: 老四，这深更半夜的你要干啥呀你？俺愿干啥就干啥，用不着你管。
1: 你爬墙头爬上瘾了，你这么干俺让不了你。
0: 你这是楼下的呀你？我们家的事什么时候弄？你说话。老四啊，你啥时候都有枪了呀？
1: 有枪咋了？有本事你冲俺来。
0: 我冲你来咋的？我冲你来。你把枪给我收起来，快！你听俺的，都是一家人啊，有啥都能说清楚，说清楚就说清楚。俺看你们弄粮食，俺就跟过来了，没别的，俺也想弄点粮食。你们刚才说啥，俺都听见了，不就是想弄几条枪吗？俺可以帮你们弄到枪，只要你们把粮食给俺，俺就把枪给你。
2: 你真能弄到枪？
0: 废话，这是假的吗？这是假的啊。
2: 那你想干着啊？
0: 那可就不能告你们了。哎呀，你说俺要是告诉了你们，俺是这啥做生意啊？你说呢三哥？
3: 嗯。这么难吗？
0: 嗯。
1: 那个枪不买了。
0: 啊？
1: 明天一早啊，大家伙把粮食就拉回去啊。枪俺不买了，你回吧，再也没你的事。
0: 三哥，这个枪不买倒是可以，不过你可得想好了啊。俺走也行，你说俺这一走，你们上哪弄枪去啊？啊，你好好想一想，俺可是为你着想啊。
1: 哥啊，别说来了，俺看呀，八成是在里边聊上了。俺饿了，咱走。
3: 俺得进去看看，里面到底咋回事？
0: 哥，
1: 老师没让咱进去，那咱先进去不给他添乱吗？
0: 哎呀，你听俺的，他没事儿。
3: 哎，进去吧，你进去吧，你进去吧。
0: 你再好好琢磨琢磨，踏踏实实的想一想，只要你们把粮食给俺，俺保你们拿到枪，要多少条有多少条。
1: 俺刚才说枪不买了，你没听着啊？不买了，回吧。
0: 老四啊，你三哥都说了这枪不买了，你回吧，你回吧啊！俺自个儿会走，不买就拉倒。
1: 文清啊，你咋该注意了？不卖枪了？
0: 哎呦！哎，
1: 哥，是老四啊！
0: 你俩算啥玩意
1: 儿？啊？
0: 半自己品的不管俺了，谁不管你了？啊？
1: 老四，俺哥是饿了。哎，你有啥事儿你尽管说。
0: 你俩赶紧去干，别闹心了。只要他们往外运粮食，你们就赶紧告诉我啊。
1: 中。先安叔，这小鬼子说不准啥时候来。俺看这粮食放在你们家院里面风险太大，要不你找几个后生放在你们家地窖里。
4: 中，一会儿俺就去办。
1: 哎，
4: 你这回到县上找张琪要买枪，您可要当心点啊。
1: 还有这老四啊，你得防着他，他看着这些粮食眼馋，俺怕他使坏。
4: 我知道，不这小子他跟我不敢，你可要早去找回啊。
1: 中。
0: 你听清楚了？
4: 哎呦，新安叔亲口说的，要到现场张皮匠那买枪，
5: 还特意嘱咐新安叔防着你使坏。
0: 哼，哎，你说这个家老三啊，这自家有生意不做，看钱一万人。
4: 你说胡老四咋办？

0: 没事，张皮匠那点底价太清楚了。你说他哪儿有路子弄那么多支枪啊？俺呐，就等着他贾老三上门来求俺。
1: 文清啊，这张皮匠到底能不能弄到枪啊？
2: 俺都问过了，张皮匠也没法子弄枪。要不，俺去问问老四。
1: 他？嗨，现在买枪要紧，你就别跟他置气了。
0: 三哥呀，你说你这能掐会算的，你咋也求上俺了呢？
2: 你真知道谁有枪啊？
0: 当然知道了，俺肯定知道。不过你要是求俺的话，俺就帮你牵个线搭个桥。
2: 俺可告诉你老四，这个事情关系到贾寨老少爷们的性命，开不得玩笑。
0: 三哥，你看俺像在跟你开玩笑吗？你要是求求俺，俺就告诉你，你不是跟俺说过吗？为了贾寨，你什么事都能做。
2: 对啊，俺说过。
0: 俺就是想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
3: 老四，你可别胡闹啊！
0: 是吧？今儿个说出大天来，三哥要是不求俺，俺高低不能说呀。
2: 先说。
0: 三哥，
3: 说，
0: 你看你这是干啥？这矮处还不行吗？这鞭子只有长的，没有短的。
3: 废话，要短的干啥？要打不远，要长的。
0: 那这事包办是？七八十走，那咱就十走粮，你敢想？
3: 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这谁定的价啊？这是？
0: 这是议出来的价啊！那你们说呢？
1: 你也做不了主。
0: 我们跟你谈什么价呀？
3: 我
0: 九斗，
2: 六斗，
0: 八斗，那是亲兄弟的价。
3: 你真是俺兄弟呀、啊！七斗半，
0: 这是看在咱爹的份上。
3: 行啊，为了半斗粮，你们把死亲爹都抬出来了，你们俩争。
1: 俺咋感觉你有点跟俺不合拍呢？要想跟俺一起干，一切都得听俺的。
2: 老四，
1: 你别说拿这枪砸着鬼。
2: 这鬼子汉奸啊，经常到俺家去。龟田那个鳖孙还总盯着老四。俺二娘这是靠不住，俺家哪敢搁枪啊？是不是？
3: 哎，要不歇放窝呢？
1: 你老婆那张嘴，你管得住吗？
3: 还是放俺那儿吧。
2: 粮食在这儿呢，枪呢？
3: 行啊，你别瞎摸索了，都是今年的新粮食，乡里乡亲的，你还信不住俺啊？
0: 叔啊，亲兄弟明算账，俺看看这粮食也没啥不对吧？
1: 三哥要是不问，你是不是就不吭声了？
0: 叔，你这说的啥话呀？这买枪带子弹，这是规矩，俺懂。
2: 行了，别废话了，粮食在这儿啊。枪我们带走了，喜欢，来来来。

0: 配些粮食，那肯定就能熬过去。
1: 那倒也是啊。
2: 哎呀，不过这么多粮食放在这儿，那小鬼子一来，不是又给抢走了？
0: 呀，他呀，俺都想好了。
3: 你在地下的燃油里和那个粮食啊，都藏在一起算了。哎，不中，这要是被小鬼子发现了，粮食和枪全都保不住。不中，那干脆杀了吧，一人一杆，杀了他。咦，这些枪啊，要握在咱们信得过的人手里，这事儿咱俩
1: 啥呢？一天到晚也不着家。哎，先说。

0: 您是长辈，您看着点他们啊，别让他们干那些叫俺揪心的事儿啊。
1: 哎，你放心吧，没事儿啊，你回吧。
0: 行，那俺走了啊。
1: 哦。
2: 有这么一个炸的香柜呀、啊，那小鬼子和任何人都找不到，我是一个脑子就是这个。
1: 娘，你过来看看，还不行吗？我去盯着点。
2: 哦，
1: 我去，我去，快
2: 快快，快快。
3: 卖了，还叫啥抗日别动队？
1: 哥，你笑。哎，行了，你甭管了。
3: 谁？
4: 哎，
3: 段七哥，
4: 二黑你啥意思？说。
3: 啊，没啥意思。曹三哥，这打小鬼子是好事，俺也想干。可是你也知道，俺们俩现在是你家老四抗日别动队的人，是吧？
4: 哎，二黑，你咋那么不识抬举呢？文清哥，
3: 哎，哥，这事儿啊，得跟老四商量商量。
4: 跟他说啥
3: 啊？
4: 他把枪都卖了。
3: 哎呀，他卖枪也好，不卖枪也好，这事儿啊，咱得跟他说说去。
4: 行，不再说。
3: 行行行，
4: 行，那今晚上我就把他们几个找来，把枪先发给他们。
3: 不中。这枪不能现在发，还得再跟他们聊聊，让他踏实。
4: 中，那枪就是会用啊。
3: 别急啊，一会儿商量，一会儿商量。
5: 先说，这就是什么？
3: 俺
4: 瞧。咱敢把枪放在鬼子的眼皮底下，
5: 就要放在他们眼皮子底下，
4: 打死他们都想不到。
3: 哎哎，二娘，二娘，您开开门，俺找老四真的有急事。
2: 文探不在。
3: 二娘，你先去，你让俺俩进去，俺告诉你是谁说的。
2: 我也不想知道。我不
3: 带钱。哎哎
4: 真是个倔老太太。
6: 对不起你哥俩，你们哥俩要跟俺翻脸。
7: 啥翻脸不翻脸呢？俺就是觉得文清哥说的在理，俺绝活了。
6: 俺都听你，俺三哥就是要跳俺的墙角，拿你们俩的主意，你俩想跟他干是不是？
3: 老四，你先别。
6: 真不了解俺三哥，俺还不了解他吗？就他那胆儿。你别看他平常人高马大的，他也就是嘴好使。平常

0: 可人毕竟是金子呀。难说啊。
1: 哼，俺早就知道这个、
2: 老三是李哥，都是一家人呢、啊。
0: 堂哥咋了？敢挖俺的墙角？哎呀！

0: 那不对，贾文清是维持会长吗？
1: 是啊，
0: 说明了是替鬼子办事，暗地里为乡亲们
1: 是换了大洋，他哥俩重孙
2: 秀肥，
0: 谁鬼，看来我这是长大了呀。
3: 算了，你不会是为了挣钱把那粮食给卖了吧？你不要忘了，那枪是大家用粮食换来的。
2: 喜欢，你胡说什么你？
3: 不中，你把那粮食给我吧，我回去没法给俺媳妇交代。
0: 中，一会儿俺就把你没分
2: 啊！喜欢，你不知道文清和文善他不是一路人啊。
3: 听俺说，我还不是心疼那些粮食。
0: 要不你看看？
3: 哎，不，你叫我看。我也想明白了，不把这小鬼子赶走啊，那守着老婆也不安生。你给我写上，这粮食啊，我也不跟你要了啊。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0: 省市自觉校正，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增强党性，立党为公，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发展成果系统推进一加五加 N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体系，确保短期内实现明显好转，根本好转，让一流营商环境在锦州成为习惯，形成文化。要以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办好民生实事，工作中优先解决群众及难题教育走深走实，把开展学习教育与当前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咬定目标不放松，鼓足干劲儿，狠抓发展，因地制宜，主动作为，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
1: 以直播正式启幕，活动依托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热度，以地道锦州乡音为特色，将赛事解说、方言文化、文旅推介、惠民消费深度融合，通过全民参与的直播形式，全方位展示锦州城市风采，有效激活
2: 来到辽台来录制这个东北超啊，锦州话解说东北超。今天呢，我们不光是一场足球的盛宴啊，更多的我们会宣传和推介咱们锦州的好物好礼啊，希望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知道咱们锦州的好吃的好玩的。最后呢，希望这次的比赛能够
3: 取得优异的成绩。
0: 直播同步发布锦州五彩消费季系列惠民政策，活动涵盖五大消费场景、十大特色主题，全年开展200多场促消费活动，整合景区免票、住宿优惠、餐饮折扣、燃油补贴等惠民举措，串联起观
4: 感受到我们的锦州话这么受欢迎，从而产生一种自豪感。同时呢，也希望全国各地的网友，然后包括游客，他们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或者说通过咱们锦州话的这样一个媒介，能够了解锦州，爱上锦州，未来也能奔赴锦州。
0: 本次活动以体育为纽带，文化为内核，直播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月娇出席会议并讲话。本轮巡查将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开展提级交叉专项巡查，并对4家市直执法单位开展行政执法领域专项巡查。会议情况，深挖廉洁风险，紧盯权力运行关键环节，突出问题导向，把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揪出来，坚持数字赋能，用好大数据监督手段。会议要求要精心组织实施，推动厉行厉改，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强化
1: 在巡查期间主要聚焦行政执法领域关键环节，受理反映被巡查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所属执法队伍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其他不属于巡查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均按规定转交有关各潘议。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9927。第三巡查组被巡查单位临海市农业农村局，延伸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的副组长周玉东，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9952。第五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市交通局，巡查组负责人13号，2026锦州北普陀山第21届采桑文化节正式开启。本届活动以"自在普陀，慎得我心"为主题。

0: 深挖千年采葬文脉，融合端午民俗、全民健身与文创市集，为广大市民游客送上一场精彩分
1: 逛市集、赏非遗，各类活动内容丰富，亮点十足，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为市民休闲出游提供了好去处。本次活动将持续至本月21号。
2: 今年我们融合了辽金纳波文化、端午民俗、非遗文创和全民健身等元素。
0: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

0: 枪藏哪儿了？
1: 就要这个，
2: 我要枪，
1: 要枪弄啥呀？
0: 什么？要命不要？
1: 你等等等，要命不要？
2: 要命，要命！
1: 老婆，枪在哪？
0: 枪啊，
2: 枪在俺们家老四那儿。
1: 咱哥西莫，我们俩闲的跟他逗着玩呢。
3: 别别，
0: 是不是俺们家老四让你们来的？你们回去告诉他啊，
1: 踏实
0: 啊，
4: 小心着点儿。

0: 大嫂，洗衣裳
1: 来的事儿啊，安行的正安不怕。
0: 大嫂，你信不？不信。
2: 文天哥，那贾寨的生死存亡就靠你们了，那枪不给你们给谁呀？
3: 啊？先生，要不然就不是你说的
2: 这些。你说什么呢？咱们拿枪是打小鬼子保护乡亲们，那是过过瘾的事吗？
3: 咱好歹。

刚做的。娘，

0: 咱这一家子就熬过来了啊，保不齐俺大哥就死里逃生了。你劝什么？周喜，你说吧，咱咋跟小鬼子干？俺们现在赶紧，那这小鬼子不打了？俺没说不打，只是眼下变化太快了。鬼，
1: 你这回家来，咱也不敢这弟弟打声招呼啊。
0: 回家来用不着跟你打招呼啊？
1: 咋？
0: 你也回来跟枪匹马跟日本人干，早晚要出事儿的。咱枪匹马怎么了？官枪还千里走单骑呢。哥，你就听俺这一句啊。这再这么下去，东京闹大了，皇军那儿我得报自己收场。那就试试。
2: 干了！
3: 哎，少爷，少爷，
2: 快别别别别别！
3: 我害死恩格呀！
0: 就在咱们村边啊。
1: 不办，俺是说先不办。俺哥的尸首也见不着，咋让他入土为安？等俺娘熬过这几天，俺就去找俺哥。
0: 对了，把粮食换回来。
1: 不行，不管咋着，打鬼子主意不能变，枪更。

0: 所以枪老是藏着，也不是个办法。要是老不用，连个烧火棍都不用。俺去抢吧。
1: 娘，俺咋感觉你有点不对劲啊？谁惹您生气了？
2: 贾文锦死了。
1: 啥？大哥死了？
2: 张兆喜，你是不是又去找那个狐狸精？他已经克死贾文锦了，你可千万不能去找他呀！你二哥，
3: 滚蛋！
1: 俺要娶一妾。
0: 老四，你这又说啥呢？
1: 那耳朵背呀！俺要娶一妾，
0: 使不得，她是你大嫂。

你咋的？好歹我还捡个枪，还能害你咋的？

0: 儿子，你好好照顾他，这事儿千万不能跟俺娘说。
1: 这，俺知道了。哥，这么晚过来，啥事儿啊？

0: 说你回来了，俺这玉仙都快急死了，要叫西咋办呢？
1: 先别急，俺上。
0: 见不到人，俺能不喊吗？书也没人管，你在干啥？看鬼鬼祟祟的，你是不是又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哎，俺问你话呢，你给我说清楚你。
2: 親父、ここで待っていてくれ。息子と用事を済ませすぐ戻ってくる。
1: 没事、俺和龟田队长去趟甲寨。放心吧。

0: 私の考えでは、多忙さんの家を詳しく調べるべきでは。今すぐ
1: 山道还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不怕。暂时在这躲一躲吧。那小鬼子最近真是疯了，还不都是粮食闹的？小鬼子筹集的粮食有限，早晚要吃光，他们肯定会在河湾县。

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这是他们的世界，四百公里的地方，有一片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反弹生刚需，也是城市安全运行的重要能源保障。方寸灶台的小小火苗啊，一方面承载着百姓的常态化防范安全风险，筑牢燃气安全屏障。
2: 高考临近，为切实消除各类燃气安全隐患，

0: 通过加密考点周边巡检与常态化入户安检双线并行，全力护航高考，守护全市燃气平稳安全。
1: 在省区各居民小区楼栋住户逐户开展安检服务，从源头防范居家用气风险，
2: 提醒市民不要伺机私改燃气管道，不使用过期的燃气软管，养成出门关火关气的好习惯，切实提升大家的安全用气意识和自救能力，让
3: 安全都在做，是不是？
4: 是这样子的，这个对于我们燃气企业来说，安全工作本身呢，也没有阶段性这个概念。日常的安检巡查、管网巡查、入户安检，这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安全生产月更多的是一次集中性的全面提升的契机。今年呢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走过了25个消防大队的支持，开展了相关的应急演练和应急培训。这个我们呢也召开了员工知识竞赛，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多层次全覆盖，来切实绷紧安全这根弦，补齐应急处置短板，持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守护我们用户的用
3: 安全意识淡薄。那有没有可能夏总给我们结合咱们平时在检查的过程中，包括在家庭啊，包括还有一些街上那些小门小店啊，就他们有哪些隐藏的这种燃气隐患，给我们细细的说一说，提醒我们注意。
4: 好的，这个海波老师说的特别对，燃气隐非常普遍的，这样子这个燃烧缺氧还会产生一氧化碳中毒。所以呢，第二呢，这个我们不少住户图省事，这个软胶管过长，既绕得远又穿墙穿柜，严格违背了国家的法律法规。这个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不能超过2米，所以穿越设施应该加套管问题的，这个仍然有气体在里头。所以呢，前两天呢，锦州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我们接到了这个报警，这个我们赶到现场以后，找到了漏气点以后呢，是在一个长期无人居住的小区的居民用户家里头。经过我们社区帮我们协调，人员回来
5: 替你记得。

0: 后厨储物间，出现了事故呢是不堪设想的。三是报警器被杂物遮挡，断电停用，很多商户装了报警器嫌吵，直接拔掉成了摆设，往往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商服用户、餐饮用户仍有部分使用普通的燃气胶管，按照国家要求，小吃底商还有入户安检重点排查这些问题，建议大家对照我所说的内容，日常多加留意，减少隐患产生。这个，而且呢，遇到问题及时的报警。
1: 对，真的是应该根据您刚才说的，一项一项的去自查一下。真的发生了事故，就是大家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夏总有没有可能，就是您给我们简单的举几个方法哈？比如说，如果
0: 火烧干了，火灭了，
1: 对，
0: 这个就算有熄火保护呢，这个习惯一定要改，开火不离人，离人不开火。
1: 嗯。
0: 第二呢，发现漏气后，关灯、拔插头或者，那么日常我们怎么自查和处置呢？这个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肥皂水查漏，拿洗洁精兑水，搅出泡沫，用刷子涂的呢，是第一时间要关掉燃气总阀门，切掉气源。二呢，开呢是指的是立刻开窗通风，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注意开窗任何电器，不要开关灯、按门铃，手机也不要在室内使用。报呢，指的是到了室外安全的地方再拨打我们锦州中燃24小时抢修电话。
1: 明晰，其实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燃气安全、用气保供，其实这都不是像您说的，不是阶段性的说这个工程。
0: 这个海波老师，你说的特别对，这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燃气安全和保供呢，本来是就长期的民生事儿。没有办法一蹴而就，供暖高峰我们始终加大管线巡查，工作人员在岗值守，提前储备充足的防寒防冻物资，一旦有问题有险情

0: 要同步跟着城市建设走。第三呢，也是现在最时兴的、最时髦的词儿，叫智慧燃气建设，靠数字化化解用气难题，比较麻烦、报修慢、缴费不便等影响老百姓的烦心事儿。第四呢，我们下沉社区做实安全科普，打造全民共管的安全环境。咱们锦州呢，老小区多，独居老人多，不少老人的用气观念这个老旧，是我们宣传的重点。我们常态化走进各个小区，非常的踊跃，非常的积极。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我们共同能够这个整治隐患，甚至我们这个避免出现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一诉求，简化报装、通气、过户、报修等流程，大力推行线上办、预约办、延时办，让群众少们都会针对着造册，这个针对这些群体会造册，定时定期的进行检查。我们全年24小时的热线和线上报修全天候畅通。
1: 燃气安全的好习惯，是不是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千家万户的这个用气安全？也谢谢夏总的分享，感谢。
0: 好的，谢谢，我们共同努力。
1: 好。
2: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想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

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合力振兴发展牵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向心，向上，向未来。

0: 我就是想救你，没想到你耗尽了全身的修为，竟然是为了炼丹药。难怪天君会让我来救命，也就是你命硬，否则晚几个时辰，连我都救不了你。
1: 是已经把丹药给卷起来了吧？送给他了。大彪，
2: 好什么好啊？你看看你的样子，堂堂天族太子，不光没了一只手臂，现在还耗尽了毕生的修为。你呀，若想要继任天君，受得起那天雷荒火，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1: 这些都不重要。哼，
0: 是啊。 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心中那只小狐狸，他什么都不知的情况之下，欢欢喜喜救了他师父，对吧？哎，怎么不见你那小儿子呢？你这父君都快命丧黄泉了，他也不来床边哭一哭。
2: 阿离是我一手带大的，但是我最怕看见他哭，所以一回来。 我就派人带他去灵山法会，避开我。
0: 确实，你这又当爹又当娘的，实在不易，不易呀、啊。

0: 真实。
1: 你醒了，如今真的是好的差不多了。
0: 我睡的这几月，你一直在旁边守着。
1: 你可还觉得哪里有什么不舒服吗？
0: 不知先生可否记得，我父亲在四海八荒张贴那榜单上的内容？
1: 记得，谁若能治好殿下，就可以嫁入西海为妃。
0: 当时父亲张榜时，我就没有同意。虽然先生生得极美，但是帝庸爱的并不是先生这样的模样。
1: 你当真没有什么不舒服了？
0: 先生亦不解带的照顾我，我很是感激。如不是殿中的侍女同我说，我真不知道先生的心意。这样的事也只有在二弟带给我的戏文中看过。没想到戏文中的故事倒是应了我们。听侍女们说，太子殿下来此看过仙使，既然殿下对仙使有意，仙使何必又将一颗心放在我身上呢？
1: 说的也是，我何必将心思放在你身上呢？

0: 什么事情让你如此开心？大师兄，你就别笑话我了。你可知道，我这段时间衣不解带的照顾你大哥，方才他同我说什么？
1: 说什么？他呀，对我千恩万谢，顺便婉拒了我对他的一番痴心。大哥，他情窦从未开过，你看他的眼神又似看师傅，难免他会多想。你若不便的话，要不然交给我照顾。 反正他已经醒了，没什么大碍了。
0: 如此便好，那就有劳大师兄了。方才我去探了他的脉搏，很是平稳。等一下你用追魂术再探查探查，是否折炎的仙气真的平稳了，再好好养护师傅的元神。
1: 好。
0: 那我先走了。

0: 怎么了？可是师傅的元神出了问题。
1: 你且随我来。
2: 二皇子，
1: 守在这里，不能让任何人打扰我们。
3: 是。
1: 你去吧，我也对大哥施了仙术，他已经睡熟了。你轻轻用追魂术试一试，一试便知。

召回进来，只有蝶拥一缕微弱的仙气养护着师傅。此端养护师傅的这片仙气却十分庞大汹涌，我根本无法进他的身。这样强大的仙力，非几万年精深的修为不能练成。看来师傅的行转已是指日可待。可护养着师傅的这片仙气，却并不是遮掩的。这仙气汹涌又沉静，内敛而又磅礴。

0: 我和太子殿下相识数年，很清楚那就是他的仙气。
1: 难怪折颜来的时候欲言又止，难怪他身上没有半点伤痕，他根本就没有去过瀛州。他为何要这样瞒着我？
0: 十七，你先别慌，太子殿下仙法卓然，他一定是担心你不肯收下丹药，所以才让折颜送过来的。

0: 你怎么了？
1: 殿下，身体已无大碍，不需要小仙继续调养了。麻烦二位跟水君说一声，小仙有急事，要先回桃林了。

0: 这位上神风尘仆仆到天宫所为何事？
1: 我来看望天宫太子殿下夜华君。
0: 请上神在这稍等，让我去洗梧宫通报。

0: 这位小仙娥我略有印象，可是在太子殿下书房中当差的。你们君上他近日如何？现在在做什么？
1: 君上近日甚好，方同贪狼、巨门、廉贞几位新君议事毕，现在正在书房候着上神的大驾。
0: 才丢了过万年的修为，今日便能稳当地坐在书房中议事，恢复得也太快了些。不过如此看来，倒没什么大碍了。

0: 刻把时辰之前用追魂术进入西海水晶大皇子的元神时跑了个神，咳了两口小血。
1: 我知道你照顾墨渊心切，但也要多照顾着自己。洛墨渊醒来你却倒了，那不是本末倒置吗？
0: 你猜我在大皇子的元神里面看到了什么？
1: 墨渊。
0: 你能告诉我，守着神之草的那四只凶兽长什么样子吗？哲言给我的丹药是你炼的，对吗？你的修为现在还剩下多少？
1: 好的，是有这么长时间。前阵子天君差我去东海，路过瀛州的时候突然想起你要神之草，就顺道给你取了几只。至于那四头凶兽，我养不佳，若能再长得灵巧一点，或许能补一头回来给你驯养，无聊时可以逗个闷子，正好你闲的时候颇多。
0: 你这番话说得何其轻巧，我仍记得我阿爹从瀛州回来的时候周身伤痕累累，那丹药耗费了你多少年的修为，你托哲言送过来的时候为什么要瞒着我？
1: 好，竟有这种事。哲言没跟你说那颗丹药是我亲自炼制的？这种事果然不该交给他们，白白让他抢了我的功劳。你放心，我天生修为便比一般仙高些，从前天君也多给我不少，那颗丹药没什么，小事罢了。
0: 我看你今天端茶倒水一直都在用你的左手，你的右手是不是应该动一动了？
1: 只怪我自己大意，去神之草的时候被桃物那手咬了一口，不过没什么大碍，药王已经看过，养养个把月就可以恢复。
0: 野花，我都活了这么久，自然晓得你是在鬼扯，可我也晓得这一番鬼扯是为了安抚我。既然是这样，那我就放心了。

0: 都是你自己。那位西海大皇子刚服了丹药不久，他会有些反复，你就在这个时候上天，让你出差错。
1: 看他这强大的精神，大约也撑不了多久了。你说的对，那我就先走了。你好好养生。

0: 四哥，你看到哲言没有？
1: 哲言在曹林干活，据说他近日做了件亏心事，因许多年不做亏心事，偶尔为之便觉得异常亏心，要去曹林忙一些，缓缓心神。
0: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能不能跟我说清楚？我现在很着急。你就一点都不能跟我说吗？说一点点也可以啊。你不说我可走了？我真的走了，我现在就走了。

0: 君上怎么下床呢？朱颜少臣说过，君上的身体需要好好静养，最好不要下床走动。
1: 你这夫君年纪虽轻，策划事情却稳重。他要你去守节破灯三日三夜之后，就给天君递个折子，说东海瀛洲上生长的神芝草怎么样怎么样的有违仙界法度，还列了许多道理，请求天君准他去将瀛洲上的神芝草移改全部毁了。天君看了，深以为然，便准了。后来。 他深受重伤回来，天君还以为他这个孙子落到如此田地，全是拜那看守神芝草的四头凶兽所害。天君深悔自己高估了孙子，当初没给他多派几个好帮手。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折子，天君他怎么想都不会想到，夜华竟然是为了你才落到如此田地。你说说，他是不是策划的很周详？
0: 难怪他离开西海之前一直告诉我，让我连续三日守着大皇子，寸步不离。我还在想，他这么闷的一个人，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啰嗦？原来他是想让我安心留在西海，自己独自一人去瀛洲。
1: 你不必担心，我已经给他上了药了，养着就是了。只是手就废了，啊，倒也不是废了。
0: 你看他身上，我给他做的假胳膊，现在完全不能用。但是养个万把千年之后，渐渐培养出灵性来，或许可以将就着用。
1: 他这个人怎么这么傻？他觉得他是你的准夫君，你欠墨渊，他能帮你还便还一些事。
0: 还要我瞒着你，因为他太了解你的性子，怕你知道那个丹药是他耗了大半的修为炼出来的，肯定不肯用。 他虽与我相处的时间不长，却倒是很了解我。
1: 他是很了解你，有些事情必须你们。

0: 白了，才能圆满的解决。
1: 我有什么不明白的？还不是他瞒着我。
0: 是啊，哪知道你一向不是很仔细的个性，这回被你察觉了。不过夜华这个凡事你自己一力承担的个性，我倒是颇为欣赏，是个铿锵的性子。他七万岁便能将桃雾、穷奇那四头凶兽一概斩杀，前途不可限量。唉，只是那精纯的修为，他说散就散了，还真是可
1: 怜。连皮带骨头一起咽下去，他还说那是小伤。
0: 事已至此，就让他先养着吧，你再担心也是无谓。今晚你就在这儿歇了吧。
1: 我还是在身边，你放心。他既然有心瞒着我，我装傻便是了。
0: 唉，既然如此，那你就去守着他吧。我这里还有一些养神补气的丹药，你顺路也一定带上。
1: 我觉得你这样很好看。
2: 你不是在西海召看大皇子吗？怎么三更半夜匆匆跑到我这里？

0: 好吧，我还是在团子那处挤挤便好了。今晚你早点休息，我明天再来看你。
1: 如今我只有一只手，如果你不愿意，可以睁开。

可以一起盖着被子坐在床角睡觉。

0: 知道了，宝拉，你还是像往常一样见不得人情。
1: 我是不喜欢欠别人人情。

大司令宫实在是个不祥之地，前几日刚死了个显贵，现在连义后都死了，这水怎么变成了猴子？

0: 炼丹本来就是逆天之事，幸亏你修为上低，才不至于酿成大错。
1: 这丹药将成未成，阿哥，是不是只有去天界，才可以把丹药炼成呢？这天上地下，只有昔日墨渊，他的丹炉才能收敛妖气。
2: 你以为昆仑虚的人会给你用吗？就算我们异界与天界重修就好，但夫君与墨渊的旧仇都还在，你别妄想了。
3: 不，既然能去昆仑虚，那我就去昆仑虚。
2: 胡闹！
4: 不，
3: 阿哥，
2: 我一定要去昆仑虚。来人，君上，公主殿下需要好好休息，没有本君的允许。 任何人不得入内，不允许长公主擅自外出。
4: 是。君上，若水河突然河水转红，小公从命密部，遥见红颜夜火，这是老义军快要回来的征兆了。

0: 听说了吗？老义军要回来了，咱们义店要变迁了。
1: 早就听说了，不知这次传闻是不是真的？若是真的，咱们义店岂不是要翻身了？
0: 收敛点，

0: 你也不怕被赶走啊？
1: 白浅上神竟偷入紫宸殿，回娘娘千真万确。君上睡觉时殿中还没有他，可奴婢深夜去添油灯时分明听见了那位上神的声音，和君上低语着什么，奴婢不敢多留便退了出来。你要日夜留意他的行踪，随时来告诉本宫。是娘娘。君奴，你说这位上神是不是太不顾天族规矩？上次回来也只在洗梧宫，从未说去拜见天君、大殿下和乐虚娘娘，后来说走就走，这次呢，说来又来了。
2: 娘娘，奴婢以为他就是太瞧不上娘娘你了。
1: 是啊，他是瞧不上我。那日他教训我时不是说了，他是青州的白浅上神，哪怕君上见了他要按后辈规矩行礼问安，他也是受得起的。连君上在他眼中都如此，又何况我一个小小的侧妃？
2: 那我们可怎么办？如今他还没与君上成婚，就如此小看娘娘，倘若日后嫁进来，那娘娘岂不没好日子过了？
1: 自从他出现，我也与他明着暗着诸多交手，都落了下风。不管是你去青丘问责，元贞醉酒，还是妙清魅惑君上，都未损害他分毫。甚至连我借机去挑拨他和君上都没有成功，实在是不好对付。不过本宫找到了一个他致命的弱点。
2: 娘娘发现了什么？
1: 他的弱点跟我一样，就是对君上动了真心，所以本宫的弱点就一定会是他的弱点。待我找个机会好好和他聊聊素素。

你爱他去灵山，是为了不希望他看见你重伤的样子。

0: 哦，是是，哎呀，真是累死我了。是地支和灵宝天子，快快快快快点，阿丽，快快快，快！
1: 远古的众神一个个都应了劫，身归混沌。如今所剩无几，我说帝君你也算是应劫了吧？
2: 算是吧，诛心之劫。

0: 成语，你怎么了？从刚才掏心为李军的话就不高兴了。
1: 你知道什么是渡劫吗？
0: 就是渡劫呗，神仙不是老渡劫吗？父亲说过，天生天养的神仙天费都是白来的，所以没事就渡个劫，占为批两下才算公平。渡得好呢就飞升阶品，渡得不好呢就灰飞烟灭。
1: 不，应劫比渡劫更可怕。看方才领导天尊的语气，帝君此番怕是危险了。
0: 危险？
1: 远古诸神但凡是应劫的，没有几个能过去。或者说应劫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要身归混沌了。
0: 身归混沌？要死了？帝君要死了？
1: 帝君自己不也说算是应劫了吗？
0: 我还以为帝君这样的神仙会长长久久地活下去呢。
1: 连父神都会应劫，何况其他人？这可要早些告诉风九殿下呀。
0: 娘亲也是个上神，她也总有应劫的一日，怎么办？
1: 这日子是过一天少一天，谁都一样。小殿下自然是要抓紧时间孝敬娘亲。
0: 对，快，我们快回天宫，让父亲带我去寻娘亲。
1: 走。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0: 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星星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年，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犯不犯，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预防火灾，多
1: 雨点传下去，中国大年福。严想德，
2: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

0: 若我记得不错，7万年前在若水河畔，与我昆仑虚大战的其中一位女将军，就是姑娘你啊。
1: 不错，我是异族的人。
0: 昆仑虚和异族从无往来，姑娘请回。
1: 求你让我见紫兰道长一面。
0: 紫兰？紫兰怎么会见你这个妖女？请回吧。
1: 求道长网开一面，我不是来找你们麻烦的，我只是求见紫兰，是求见。
0: 姑娘，如今虽然天族和异族重归旧好，但是昆仑虚的弟子不会忘记丧失之痛，我是不会放你上山的。你若再上前一步，就是擅闯天族圣地。
1: 求道长，
2: 上仙手下留情，我妹没有擅闯的意思，她只是带我来求见紫兰上仙。
0: 堂堂义军，为何鬼鬼祟祟的擅闯天族圣地？
2: 今日我和家妹来，只是来昆仑虚见你们炼丹炉一游。你们何须拒之门外？
0: 天族是天族，昆仑虚是昆仑虚，昆仑虚以墨渊上神为尊，我们跟你们的事情了结不了，永远不会。
1: 阿哥哥，不可以。
3: 你没看到他要置我们于死地吗？
1: 不，不行，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不能跟他们闹翻，我还要见紫兰。
3: 好了，对于我来说，你比这孩子重要百倍。

0: 胭脂，你怎么了？突然闯上昆仑虚来，可是遇到了什么事？
1: 小捕快，能不能借你们昆仑虚的炼丹炉一用？
0: 炼丹炉？抱歉，胭脂，我已经不是凡间的小捕快了，如今我是昆仑虚弟子。当着我师兄和众师侄的面，你先告诉我，为何要借炼丹炉？
1: 为了救这个孩子，我要救他。

师父，弟子子兰不孝，今日要开炼丹炉，被异族炼一回丹，弟子愧对师父，愧对众师兄弟。

0: 夜华，你的这法图我完全看不懂。当初我在昆仑虚跟着师傅学艺的时候，阵法在我生物的课业中排名第十，我只要看到这阵法图就头疼，全身都疼。
1: 那你还正儿八经的坐在这里干什么？
0: 这么多东西。

0: 去那去。
1: 成绩回来了。
0: 成绩成绩，这个就是我娘亲，你看我娘亲是不是很漂亮？
2: 大力，你拿的是什么？
0: 这是我从牛山上给你们带的果子。
2: 大力最乖了。
0: 嘉玲去接我时，千叮咛万嘱咐说：“夫君要点。”
3: 娘娘风采卓然，等闲的画师都不敢落笔的，怕也只有殿下才能将娘娘的仙姿给绘出来。
1: 这么会说话。走了，团子。
3: 乔玉听说上神是凤九小殿下的亲姑姑，
1: 不错。
3: 哦，那小仙斗胆，请上神给小殿下捎个口信，说我在九重天遇到了麻烦事，要劳烦小殿下上来一个。
4: 殿下，小仙坐了这么许久，脖子都快歪了，怎么连小仙的一片衣角都没有啊？
0: 乔玉，怎么这上面没有你？
3: 玉皇他现在体力不济，一只手做

0: 叶华，
1: 成宇，把阿离带回店里休息。
0: 叶华，是。我还有一件事。
1: 你说吧。
0: 我已经让奈奈把她的东西锁起来了，也告诉自己不再轻易打开，省得找不痛快。
1: 他的
0: 想要与你退婚的事情吗？

0: 那个时候我没有瞧清楚自己的真心，总之是个万事皆宜的好日子。不如你同爷爷讲，我们在那天把婚事办了吧。
1: 你说在说什么？
0: 我知道我爱你。

0: 七万年前，你二哥也常常在这里遥望昆仑虚，想着那里的一个人。有时候我常常在想，
1: 二哥这是何意？司仪，他可是个天族男人啊。
0: 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吗？司音就是星宿白浅，白浅上神。
1: 白浅上神，老肉也没什么阴谋诡计。可现在，好吧，就算知道她是一个女儿身，我想她也是个爱恨干脆的上神。
0: 是啊，班音就是如此。
2: 我都快让你折腾散架了。

0: 果真如丽静所说，落云上升元神一旦归位，东皇钟上的封印也会减弱。
1: 师父待我恩重如山，我有机会替他去，当然会去了。昆仑虚任何弟子都不会犹豫。

0: 他早在300多年前就应该离开了。
1: 不，他又没有什么错，他不应该带母受过的。我相信他很快就能醒过来。乖啊，紫兰叔叔很快就会来了。
2: 这是紫兰给你写的调理方子。他说你修为尽失，若不悉心调理，以后每隔初一十五
0: 给孩子吃了吧。

我真是不明白，你怎么舍得半生修为？这天下太平，修为多了也没用，够我守着吴望海就行了。

0: 许多人都会认错你跟我师父，但是我一次也没有认错过。除了初次见你在东海的时候，我愣了一下神。你跟师父还是很不相同。
1: 你再看一会儿也无妨，看累了就躺在我怀中睡一会儿。
0: 天都亮了。
1: 那你要起来还是再睡？
0: 有点口渴了，命人煮茶吧。

0: 从今日起，你派人实时留意东皇钟，如有异动，立刻来报。
1: 你先退下。
2: 是。
1: 这300年前的事，素锦至今记忆犹新。娘娘不觉得奇怪吗？怎么没药呢？现在这都是猜测，毕竟他是一个上神，又跟夜华有婚约在先的，他不至于如此。就算夜华对他无情，也是要娶的。
2: 一条，
1: 娘娘您想，白凤九先是偷走了养着素素骨血的杰破东，白浅随后就在东海与君上相遇，君上在见了他一面之后又迅速移情，不再做任何重造素素骨血的事，如此一来都太危险了。不错，但是目前这些都还只是猜测，他毕竟是白浅上神，青丘女君，轻易得罪不得。那位上
3: 孙儿见过阿奶，
1: 快起来吧。
3: 是，
1: 臣妾见过君上，见过上神。白浅上神，六星娘娘，按理
0: 何必如此麻烦？此茶的温度正合儿臣的胃口。
1: 哎，那茶不能喝。
0: 这茶有什么问题吗？

0: 我只是担心你喝了凉茶身体会不舒服，你毕竟上神有心了。娘娘无需客气，毕竟夜华也是我未来的夫君，我也希望他尽早调理好身体。话说到这，让
1: 今日也喜欢，但今日最是喜欢阿丽秀盼着夫君和娘亲能早日成婚，这样一来阿丽秀能光明正大去找娘亲了。
0: 哦，那要是不成亲的话你就找不到娘亲了。
1: 说不成亲，娘亲她总是要顾及天族规矩，偷偷来寻夫。
0: 不说便是最好。本宫就不耽搁太子殿下处理公务了，先走了。
1: 顺儿恭送阿奶。
0: 嗯。
2: 为什么？只是觉得这一趟东海瀛洲去得值。如今你与我说话，都活泼了不少。
0: 我年少时就是这个性子。只因现在活了14万年，四海八荒成，我先去和几个哥哥招呼一声，让他们在阿爹阿娘跟前说说，免得日后闷葫芦去了被刁难。

势必也要与君上和乐熏娘娘商量看看，如何准备这迎娶正妃的大礼。快去吧。

0: 叶华，你已经打定主意完婚了，那我们商议一下，这聘礼还有迎亲的礼仪，这可是大事啊！
1: 是。
0: 夫君莫要高兴得太早，夜华还是下凡间历个劫。毁了父神的东西，是要去历劫的。
1: 孙儿明白。
0: 如果你毁了神之草，这功过相抵，本君就罚你下凡，但不去历劫，让司命在你的孕部上留个空白，因缘际会。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燃气呢是千家万户的民生刚需，也是城市安全运行的重要能源保障。排查整治和安全科普宣传的专项活动，常态化防范安全风险，筑牢燃气落实。
2: 6月5号，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全员下沉一线，通过加密考点周边巡检与常态化入户安检双线
3: 各类突发燃气问题，
4: 考前组织专业巡线队伍对全市所有考点周边的燃气管道、阀井、调压设备以及沿街商户开展全覆盖排查，同时全面暂停考点周边所有燃气施工。
3: 在做好考点周边专项保障的同时，锦州中燃的
4: 好习惯切实提升大家的安全用气意识和自救能力，让安全用气理念走进千家万户，为锦州城市安全。

0: 司总经理夏秀杰，欢迎您夏总。
1: 你好。
0: 刚才我们从短片中看到啊，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哈，一方面呢是在
1: 集中性的全面提升的契机。今年呢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走过了25年，本身就说明安全生产是一个需要全社会长期坚守、持续深入的课题，不是靠一阵风能解决的。今年活动主题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围绕这一主题持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守护我们用户的用气安全。
0: 太好了。就是现在目前咱们锦州市这个用气的覆盖率，
1: 门站2座储备站，储气能力呢6万立方米，现有高中低压管网1342公里，各类调压的站柜箱670万
0: 呢。当然一方面呢是由于不良的这些用气的这种习惯，安全意识淡薄。那有没有可能夏总给我们结合咱们，
1: 我家燃气灶能打着火，屋里没味儿呢就没事儿，其实这个想法很危险。结合咱们锦州的实际呢，我给大家说几个容易忽略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橱柜全包，就包括我们的燃气表、阀门、管道，这个如果把它形成密闭空间了以后呢，一旦漏气形成爆炸极限，是一定会国家的标准按照我们中燃集团有安全标准要执行。第三呢，燃气管道上挂菜篮、电线、晾衣架，常年拉扯管件会造成松动，还有灶台边堆放的食用油、纸箱、塑料袋等，一旦燃气出现问题、出现安全问题，它是非常危险的助燃物。第四，长期无人居住的小区的居民用户家里头，经过我们社区帮我们协调人员回来开门呢，出现了老鼠，把管道呢、软胶管呢
0: 外露。
2: 你看得见的是生命的热度。

0: 器被杂物遮挡，断电停用，很多商户装了报警器，嫌吵直接拔掉成了摆设，往往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商服用户、餐饮用户仍有部分使用普通的燃气胶管，按照国家要求，按照中燃的标准，这个是不允许的。我们呢也都做了检查，我所说的内容日常多加留意，减少隐患产生，这个而且呢遇到问题及时的报警。
1: 对，真的是应该根据您刚才说的一项一项的去自查一下。事件的话该怎么处理？
0: 好的，海波老师，你提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这个今天呢，我想把这个东西跟大家重点的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做饭时呢，这个我们开火不离人，离人不开火。第二呢，发现漏气后关灯、拔插头或者使用电话，这些都是极危险的行为。因为电器开关插到厨房，把厨房的窗户打开，把灶具下面的柜门打开，这个我们闻一闻看一看，才能正常用气。如果真的遇到疑似泄漏，撤呢是指的迅速撤离到室外安全地带，不要在室内逗留，不要使用任何电器，不要开关灯、按门铃，手机也不要在室内使用，24小时都在等待服务。
1: 哎，说的太好了，我觉得解析的也非常明晰。其实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燃气安全，那咱们接下来还有哪些长远的规划和重点的保障措施呢？
0: 这个海波老师你说的特别对，这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职守。提前储备充足的防寒防冻物资，一旦有问题有险情，第一，我们抢修人员火速到达现场处置，从源头把控安全风险。二呢，我们紧跟这个锦州市市委市政府的这个整个城市建设的步伐，持续升级燃气管网，我们对接全市板的远程抄表、手机报修、线上风控，解决老式人工表查表麻烦、报修慢、缴费不便等影响老百姓的烦心事。第四呢，我们下沉社区，做实安全科普，打造全民共管的安全环境。

0: 咱们锦州呢，老小区多，独居老人多，不少老人呢就有这个用户这个报修，这个报有味儿。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个我们小区的老百姓呢，这个大叔大妈们呢就非常热情地领着我们，这个说是这个帮助我们一块儿共同来查找问题，就非常的踊跃，非常的积极。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我们共同能够这个进行检查。我们全年24小时的热线和线上报修全天候畅通，用气高峰呢，我们会这个有增加人手，群众诉求和及时解问题尽快办，不断提升老百姓的用气幸福感。这5项工作的落实呢，它要长效落地，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守好锦州千家户。
1: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红拓新材料三期项目，赋能区域产业升级；
0: 锦州东北超第二现场火热启幕，本土解说点燃全城足球激情。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记者走进太和区辽宁红拓新材料三期项目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三期高纯木系列产品项目自今年3月动工以来，施工建设手续办理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整体进度超计划预期。
2: 辽宁红拓新材料三期项目是太和区新材料产业提质升级的重点项目，总投资2.8亿元。项目主攻高端稀贵金属深加工，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延展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
3: 我们的整个红拓三期占地是92亩，目前呢，我们其中的一个钢结构厂房主体已经完工。我们这个钢结构厂房的建筑面积是14000多平，它的下一步就是开始设备安装。另外我们一个储量是5000多立的消防水池也已经竣工了。
2: 按照规划，项目将新建1.17万平方米标准厂房与720平方米配套用房，搭建全新深加工生产线，配齐先进生产设备及水电管路等配套设施，预计2027年3月建成投产。目前，项目部分核心生产设备已提前采购到位，下一步将进行设备安装作业。
4: 预计投产之后，将进一步延伸公司的全产业链，在钼和镧等战略高温金属的深度方向进行深度的这个加工，进一步拓展和完善公司的产业链。预计投产之后将形成17到18亿的年产值，能够解决200人以上的就业，将公司的整个产业链进一步推向深化，并且成功的将打造整个辽宁地区乃至北部中国的相关战略金属的深加工基地。
2: 多年来，辽宁红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

0: 终深耕木化工领域，2019年起，一二期项目相继投产，建成木精粉焙烧、成品加工、高纯木粉制作一体化生产线。2023至2024年，企业把握行业发展趋势，瞄准木来等战略高温金属深加工领域，启动三期项目规划建设，并朝着产业链高精尖方向持续迈进。项目达产后，将有力推动区域产业提质增效，为地方经济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1: 6月13号，本轮东北超焦点战沈阳队对阵延边队的比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打响。为满足本地球迷观赛需求，我市设立第二现场观赛点。本场比赛直播以独具特色的锦州话解说，热烈的观赛氛围，让球迷在家门口尽享足球盛宴，收获双倍快乐。
2: 当晚第二现场观赛人气爆棚，球迷早早到场，大屏幕同步直播赛事，现场氛围与主场赛场无缝衔接。比赛中双方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对抗激烈，精彩场面不断，引得现场球迷阵阵欢呼。锦州话解说成为当晚最大亮点，本土口音搭配幽默接地气的点评，时而调侃，时而热血，让球迷在欢声笑语中感受足球魅力，拉近了赛事与本地球迷的距离。
3: 锦州话爽朗又幽默，看着就热闹，看球的氛围感直接拉满，用家乡话聊赛事，就像和邻里朋友一起唠嗑一样，整场直播轻松又欢乐。
2: 在玉烧烤第二现场，球迷们一边品尝特色烧烤，一边为球队呐喊，
4: 地道锦埔解说别有一番趣味，能在家门口第二现场和这么多球友一起观赛，输赢都是次要的，最实在的收获就是满满的快乐，这氛围感太到位了。
2: 此次东北超第二现场观赛活动，不仅让本地球迷无需远赴沈阳就能感受足球赛事的火热氛围，更通过锦州话解说、特色美食加持，打造本土化有温度的观赛体验，既丰富了市民文体生活，也展现了我市热情好客的城市温度。塔山阻击战是辽沈战役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同时也是最为残酷的一场阵地防御战，成为战史中不可磨灭的经典战例。辽沈战役中攻克锦州是决定整个战局的关键，而守住塔山则是关键中的关键。塔山距锦州30公里，地势平坦，易攻难守，是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增援锦州的必经之路。1948年10月6日起，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指挥第四纵队、第十一纵队和独立师进入塔山地区指定位置，部署兵力，抢修工事，做好防御准备。战前，指挥员们在阵地宣誓：“誓与战士同生死共患难，死守阵地，寸土不失。”10月10日，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在海军、空军的火力支援下，开始向塔山阵地发起全线猛攻，我军将士毫无畏惧，奋勇反击，国民党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未能取得预期战果。国民党军久攻不下，于13日以7个师的兵力向我军阵地发动前行攻势，号称赵子龙师的国民党独立第95师为攻下塔山连续发动9次波浪式攻击。面对险境，我军战士们高呼与阵地共存亡等口号，浴血奋战，顽强死守，激烈的战斗使塔山血流成河，我军阵地岿然不动。14日，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发起总攻，塔山阻击战也进入了关键时刻，蒋介石气急败坏，严令国民党军倾其全力猛攻我军阵地，激战至黄昏，无险可守的塔山阵地寸土未失，国民党军强攻不成，便采取夜间偷袭的手段，企图占领塔山。保持着高度警惕的指战员们发现敌人偷袭，立即组织反击，使国民党军对塔山的进攻终被全面瓦解。15日，锦州解放，长达6天6夜的塔山阻击战落下帷幕，东北野战军顽强守住了塔山，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北上增援锦州的企图，为东北野战军主力攻克锦州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塔山阻击战的胜利是辽沈战役中

0: 浓墨重彩的一笔，更是塑造了我党有效的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及精神激励的典范。在塔山阻击战中，我军所提出的“与阵地共存亡”等口号，以及诸多英雄事迹流传至今，感人至深。
1: 在第十九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到来之际，我市开展了以守护信用、共赢未来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聚焦征信知识科普、反诈防骗、惠企金融服务，全方位提升市民信用防范意识，筑牢社会诚信防线。
0: 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银行锦州市分行牵头，联合全市17家金融接入机构及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在东湖文化广场举办。活动面向市民、个体工商户及小微企业主开展一站式征信科普服务。活动现场布置主题展板、宣传条幅，设置咨询服务台、反诈宣传区和企业服务专区。金融工作人员与公安民警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以案说法等形式，搭建金融监管、公安反诈、金融服务联动宣传平台，让征信知识通俗易懂，直达群众。
2: 通过今天的征信宣传活动，我又学到了不少知识。原来良好的信用记录这么重要，以后我会更加重视自己的信用记录，也会向家人和朋友普及金融知识。
0: 宣传过程中，工作人员面向不同人群，精准科普征信查询、履约还款等基础知识，引导市民理性借贷，珍惜个人信用。公安民警结合真实案例，揭秘征信修复、征信洗白各类诈骗套路，提醒市民切勿轻信付费篡改征信记录的非法中介。
3: 征信关乎民生福祉与社会诚信建设，我们将持续普及征信知识，引导社会公众珍爱信用、理性借贷，同时提醒市民警惕征信修复骗局，共同营造守信重信的良好社会氛围。
0: 当前我市降雨天气频发，水库防汛安全不容忽视。日前记者走进锦陵水库，了解到作为我市重要水利枢纽，锦陵水库全面压实防汛责任，以常态化巡检、设备维保、实时监测等多项举措，筑牢库区及下游区域安全屏障。针对汛期雨水多、水位波动大的特点，锦陵水库水情科依托智能化监控系统开展水位监测，实时跟踪雨情、水情变化，保障汛情研判及时准确。日常工作中，工作人员开展常态化安全巡检，针对泄洪闸门、启闭设备、机电装置等开展设备调试与日常维保，逐项核查设备运行状态，保障防汛设施随时正常启用。同时对大坝主体、输水管道等工程设施开展专项检测，保障设备随时可正常投用，确保汛期泄洪调蓄功能稳定。
4: 我们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扎实开展工程运行维护。
0: 水库严格落实隐患闭环管理机制，细化应急处置流程，持续提升水库防汛调度和应急处置能力，全力保障汛期水利工程安全稳定运行。
1: 深耕生态管护，厚植清绿底色。近年来，锦州北普陀山景区持续坐实
0: 一日的细致守护。清晨至日暮，景区管护人员穿梭在山林步道间，巡山排查、清扫保洁、养护设施，每处细节都用心打理，全力守护山林原生态风貌。
5: 随着这些年咱们景区不断做好生态保护和环境整治工作，山里的
0: 话，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
6: 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6: 再见。

0: 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人品，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我冤了。师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件事情确实要告诉师父的。但这件事本是天君跟阿爹定的，师父应该不会说什么吧？更何况他应该还不知道我是女儿身呢。我代师父去受死，我也不会说什么的。但我心中的人只有夜华，这是千真万确的。好，既然你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1: 那二哥也就不拦着你了，只是这亲事已经定了这么久，你忽然如此急做什么？
2: 谢二哥，那我先走了。
1: 好，你去哪儿？此处才是你青丘狐狸洞。
0: 团子还小，夜华又要整日忙于公务，我得回去照顾他。
1: 那二哥和四哥呢？你都不理了？
2: 你别理他，你先去吧。
3: 对了，我还有一件事情。哦，什么事？我就要嫁去天宫，我身上这五皇之一的地位就要传下去，端没有既要做天妃，又要做女帝的道理。嗯，道理虽然是对的，只是爹娘……姑姑。
4: 找我到底什么事啊？
3: 你爹又打你了？
4: 没往死里打我，到底什么事啊？
5: 你君位不是小五的吗？这便是第二件喜事啊！我家小五要嫁了，他这回啊，真是红鸾。

0: 心动了，亲自找我二哥替他去和爹娘说，而且日子都定了，是9月初2。
1: 哎呀，墨渊啊墨渊。
2: 娘娘放心，臣妾一定会尽力替娘娘安排好这一切，让白浅上神风风光光的嫁过来。不知这婚
0: 上神带到君上哪去，
3: 搞得这么神秘。

0: 上神有什么吩咐吗？
1: 谢谢，这些都是天助各位神仙。
2: 白浅见过各位。
3: 真的太好了。
2: 玉华，因为我回青丘见到几位哥哥，二哥已经答应我去跟爹娘说，如果没有大差两个月啊。你八月初下凡历劫，两个月的话我们就将婚期挪到十月份吧。十月的话小阳春也是好时候。只是你也万不能娶别的女子。其他的我倒不怕，我就怕你这次下凡历劫惹一些不相干的桃花来。你也知道我这个人一向爱恨分明，眼里容不得沙子。
1: 那若是我在凡间，
2: 到时候我们就不走那些婚嫁礼俗了，就随了青丘的规矩，将你锁回狐狸洞。
1: 好，姐姐。
2: 嗯。
1: 我们睡吧。
2: 这是山谷社的仙杖。
1: 带你走没问题，可是你要记得，这件事是瞒不住的。你这么一逃走，你爹肯定会去捉你的。而且你想一想，你这么费尽心力的逃走，肯定是要去天宫的，到时候你爹找都不用找你。
4: 就不留下来吃午饭了？
1: 我正琢磨着要去西海看一看那个蝶雍，看看墨渊上神的元神如何。小五这阵子都在天宫照顾他那个未来的夫君，哪有心思顾得上西海啊。
4: 那我告诉小殿下不给你留午饭了。
1: 宋九还在睡着，别去惊动。
5: 四叔，你倒是轻点人了，你都把我摔坏了。
1: 还这么多废话，你再不快点，一会儿要被你爹捉回去了。
5: 那我先走了，谢四叔成全。
1: 要有喜讯。

0: 看一下，你师傅墨渊是否真的有神归位了？
1: 是，我这就回昆仑虚。
0: 看他的样子，根本不像昆仑虚的大弟子，倒像是个毛头小子。你别说他，就连我现在内心也是欢喜的，乱了方寸。快，我们赶快回青丘去吧。嗯
2: 去吧，我去见过天君之后就下凡。为何不让我送你去凡间？不过就两个月，若然知道青丘的白锦上神亲自去送，不怕旁人笑话你。你们天族的规矩真是麻烦。对了，有一个东西要拿给你，这个你拿着吧。
0: 御魂。
2: 嗯，你可知离境为何把这个给你？
0: 应该是因为在东海瀛洲的时候，我救了他和他妹妹。
2: 既然你救了他们，这个你收着也无不妥。
0: 你不感到奇怪，为何我说的如此痛快吗？
2: 你应该是怕离境借着这个来寻我吧？那我先走了。

昆仑虚，我愿他回来了。

1: 大约今日，你便能一偿多年的夙愿了。
2: 四哥，你是不是也听到钟声了？
3: 何止是钟声，我跟你四哥刚从西海赶过来，昨晚被蝶庸折腾了一夜，所以我就用追魂术查看了一番，发现墨渊已经不在蝶庸的元神中，所以特地赶回来炎华洞看看。啊，墨渊睡了这么久。 终于在今天挑了个好日子。
2: 师傅，师傅他要醒过来了。

太子殿下，按照规矩，我送你下凡前，你是定要喝下这碗忘川水的。那我们便说好了，待你历劫回来，便去青丘寻我。我们也不走什么婚嫁礼俗了，就随了青丘的规矩。

0: 前师父见我都是司音的模样，应该认不得我现在的样子。
1: 秦墨渊的修为早看出你是女娇娥，没有揭穿你是看在你爹你娘的面子上。你真以为你可以糊弄他两万年啊？
0: 之前四哥也是这样跟我说的，可我总觉得师父还是见惯我司音的模样。
1: 你就别再自欺欺人了，去吧。别怕，快去看看你师父。
0: 七万年了，四海之内，六合之境，我看着金秋大作，翻了779回。七万年，是我白浅人生的一半，我用一半的人生，做了这唯一一件事，就是等着师父。

0: 从今日起，你就是昆仑虚墨渊战神座下十七弟子，司音神君。
1: 师父不要走。

然是我的小师弟。我的小师弟有这副打扮也是好看的。

0: 我愿，经过了七万年，你终于醒了。七万年。
1: 是啊，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小五为了你，也在青丘藏了七万年了，只为守着你的仙身，等你回来。
2: 实在太遗憾了，我们先出去吧。

远，你终于醒了。你以为这东皇钟上没有你的元神，还能压得住我吗？给我些时间，不会太久。

0: 师傅。
1: 楚云。
2: 嗯。
1: 我睡下的这几万年，可曾出现过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2: 是有这么一个人，你这小徒弟跟他还很熟呢。
1: 小十七，你认识？
2: 怎么？只有到了墨渊这里，你才知道什么叫怕。别不好意思，说吧。
0: 嗯，师父说的这个人，大约就是徒儿的未婚夫，天族太子。

0: 不是畜生。
1: 他叫夜华，大约7万年前，我将师父带离昆仑虚的时候，
0: 小十七，为师的同胞亲弟弟就这么被你拐了。
2: 我怎么没听说过你还有个同胞亲弟弟呢？
0: 也难怪你们惊讶，这件事就连我也是在父神仙逝时才晓得。
2: 一出金莲，父神。
3: 为父先要跟你讲一桩旧事。那年四季推，天地崩，你的母亲为了不成天的四根大柱子，大大的动了胎气，生产时本是双生子，可也只保住了大的，没能保住小的。那个大的就是你。
0: 我还有个弟弟。
3: 为父深感对不住你弟弟，就耗尽了半生的法力，做了仙胎，运用仙胎做了一株金莲。如今我即将身归混沌，便将你弟弟的仙胎托付于你，你要把它养护在昆仑虚的莲池中，盼望能有朝一日他能降生于世间，你和他血脉相连，但愿能有机缘唤醒他，护他周全。莫怨，这也是为父唯一的心愿了。
0: 大约是我以元神升起东皇钟时，他终于醒了。
2: 我只知道父神在仙逝后，你尽心地培养了池中的金莲，却从来没有怀疑过那金莲的来历。也难怪啊，在你魂飞魄散时，那金莲就哭了。没多久，天族的乐虚娘娘就生下了太子夜华。
4: 怪不得那小子出生的时候，72只五彩鸟绕梁81日，东方的烟霞晃了3年，竟然是墨渊上神的胞弟。想来倒也是，也只有墨渊上神的胞弟，父神之子，才会有如此天地同贺的境况。
2: 那九重天上的史籍明明白白地记载着，父神就只有墨渊上神一个儿子。看来这些史籍是完全不能相信的，相信这些史籍还不如去看司命写的那些话本子。
1: 众人都说夜华生得像师父，就连我初次见他也险些认错，却没人能想到夜华和我师父竟有这样一层关系。
0: 十七，我想见见我的胞弟，他现在可好？
1: 师父，你现在刚刚醒过来，想要恢复到以前的样子还需要闭关一段时日。夜华他如今也在凡间，我也寻不到他，不如等师父你调养好了，我将他带来你面前。
0: 也好，那我闭关昆仑虚，静待他归来。你的师兄们可好？
1: 7万年前，师父您仙逝以后，师兄们找了我们将近几千年， 后来便被家里人一一带走，履行各自的使命去了。如今昆仑虚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了，况且我也不想让师父看到昆仑虚如今的样子。
0: 无妨，我们即刻动身回昆仑虚。
1: 弟子遵命。
5: 你说什么？
6: 帝君要去应劫。凤九啊，你要想开点，你看这天上的神仙无论多有能耐，天品多高，都是逃不过一阵应劫的，最后都要身归混沌。你看帝君他老人家都活了多久了，也该应劫了。
5: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要亲自去问他。
6: 哎，帝君，帝君，帝君，帝君，你在哪儿？帝君，帝君。

0: 地区。
1: 你哭什么？
0: 帝君生，方九便生；帝君死，方九也绝对不会渡过。
1: 一个青丘帝君无缘无故地跑到这九重天抱着我，你不怕丢人吗？
0: 我们都做过数年的夫妻，怕什么？
1: 那是杜绝，岂可混为一谈？
0: 帝君是否还在缅怀我和元贞之间的事情？

0: 我知道。
1: 反正你在应劫之前，我不会离开你的。
0: 谁告诉你我要应劫的？
1: 难道不是吗？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生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1: 你不去，我去了啊。
2: 这算一算多少钱？
3: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1: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玩意儿？

0: 让你学就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刷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阿姨，电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等会儿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3: 他这种情况就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4: 虚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过上老年人要懂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

0: 反正在你应劫之前，我不会离开你的。爹，
1: 你还知道你有个爹呀？
0: 爹，不管你这次如何打风球，我一定会再卷出。

0: 是不是
1: 墨渊上神？方才领头的是墨渊上神。
2: 恭迎墨渊上神重回昆仑居。
3: 服丹药此行怎么也要三个月，今日在大殿内觉察到您在山门外徘徊的仙气，我们便匆匆赶来，却终是没能够赶上在山门外迎接您。师父，您走了七万年，

0: 你起来吧。是我给诸位师兄下了药。什么？连夜带着师傅的仙体，赶下了昆仑虚。这些小事基本不该瞒着师傅，但刚才十六师兄没有提及此事。
1: 子兰师兄，你真的觉得我这张脸是男扮女装吗？你从不与我们共居，既然竟是这个道理，你竟然是个女孩家。论接品呢，我还得先行礼问安。所以啊，十六，我怎敢妄自给十七下定论呢？他不开口，我怎敢先说？
2: 师父在此，倒也不枉夜华这小子散了他一身修为，才能让墨渊这么快醒过来。这夜华真是个实实在在的情种啊！不过小五，你这时运也太不济了，刚还清墨渊的，这又欠下夜华的。墨渊你还得清他七万年的心头血，这夜华四万年的修为。

0: 我这趟来带了桃花粽，可否尝尝？
1: 好，
0: 你要问这个，墨月，你可要想清楚是否真的要问。我看你醒来之后，这一颗心一直飘着。若是听我说完之后，我怕你更拿不准你跟白浅到底是师徒之情还是儿女之情。疯了一般，一定要一足给你陪葬。
1: 七，睡了吗？已经睡了。睡了你还说话？我进来了啊。这七万年，为了师父，辛苦你了。昔日我的16师兄，但凡和我说话，一定会挑我的刺。我说东，他一定说西。 我说好，他一定说。我方才在想，虽然活到了这个年纪，也经历了种种憾事，但是刚刚躺在昆仑虚这张小小的床上，我就觉得昔日的那些憾事也不算遗憾了。
0: 是啊，活了这么久，
1: 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我记得这个女孩子善恶分明，挺讨人喜欢的。
0: 是啊。 特别讨人喜欢。
1: 紫兰师兄见过他？
0: 这些年在山下寻你的时候，曾有机缘见过几次。
1: 他此时应该听不懂我说的这些话。这个时辰，他大约正满周岁了吧？他满周岁时是个什么模样？也不晓得和团子长得像不像。

0: 三，小狐狸，在凡间那间破屋，我就与你说，当断不断，害人害己。难道你还不明白，我和你的救命之恩已经有了了断？今日你又来我这蔡神宫，是为了什么？
1: 因为你要……
0: 我就已经是这般模样，数十万年，多少个沧海桑田，多少个生灵归于尘土，你都不曾见过，你也不曾见过我双手染血，杀红了眼的模样。什么，在我眼前都如同儿戏一般的东华子府少阳君？没什么可是，你走吧，现在就走。
1: 都被他识破了假声，我哪还有颜面留下去了？哎，帝君过去经历过什么？司命，你给凤九讲讲。
2: 话说天君还在襁褓时，帝君就以战止战，率领坐下的诸神平定四海。
3: 可他要有见，早就九天同悲传遍四海了，怎么会如此的悄然无息，又让你二人知道？
1: 那他不会应急了是吗？
2: 当然不会，而且我敢保证，帝君起码还能再活上几十万年，甚至于比小殿下你还要久。别忘了，他可是这天上
1: 听灵宝天尊和帝君说要应承接，我就以为帝君要应接了。
3: 我说小殿下今天过来怎么愁眉苦脸的？你怎么不问问我呢？我才是跟随帝君最久的神仙。
0: 上神请坐。不知上神想聊什么？
4: 我就快人快语直接说了，
0: 我和你女儿没有缘分。

0: 你还想闹到何时？
1: 我也是听信了旁人的话，以为帝君命不久矣，想要陪您走完最后一程。
0: 就算本帝君命不久矣，你又是用什么身份来陪我？
1: 你是放不下我，若你放不下，为何不愿意去试一试？你我曾经在凡间的时候。
0: 好了。

0: 什么你要对我如此狠心？
1: 我对谁都如此。
0: 不是这样的，不该是这样的。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你告诉我好不好？
1: 你知道，
0: 是我的错，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爹他从未救过人，从来都没有。我不该这样，我不该给亲舅丢人，是我。

0: 帝君就没什么想问的吗？
1: 你有话就说，没话就闭嘴。
0: 帝君曾是昔日的天地共主，虽然后来四海太平，将这君位禅让给了老天君，又传到了今日天君这里。
1: 说重点。
0: 小仙以为小殿下为了报恩随帝君来到天宫，又甘愿下凡为妃，如此这般都得不到帝君的半点疼惜，小仙这个旁观者也很是为小殿下不值。这除非是小仙赶上疾病，否则绝无可能。

0: 如果是在定的意见，大不如从前，大家都盼望着能回到昔日的盛况。局长，我们再不想办法，怕是会出大事。如今众将军中，忠心的大都死在了白浅上神手中，余下的也都是些老义军的旧部，他们知道这个消息后都蠢蠢欲动。
1: 友军的心情，他根本就不会管子民如何。只要一出杜皇钟，本军敢肯定他会用这个天下给他报仇，为他被封印的7万年所陪葬。
0: 天和军下命令，誓死守住大紫陵宫。
2: 是。
3: 二哥哥，本座任何一个其他的义军都不会做得比二哥哥更好。二哥哥想如何做，胭脂一定会帮你。
1: 我会先去天宫面见太子殿下。
3: 太子夜华，
1: 哎，是来求见太子殿下的。
4: 太子殿下，他这两个月并不在天宫。
1: 不在天宫？
4: 对。
1: 但你晓得他去了何处吗？
4: 这就恕我不能直言相告了。
1: 说声恭喜了。

0: 都已经十日了，怎么来访的客人还这么多？
1: 师傅回来这么大的事，不知道怎么就传开了。天上飞的，地上爬的，但凡有点灵，就连水里的龙鱼都浮出来，惊喜落泪呀！哼，这传闻编的太不靠谱了。
0: 倒也不是很不靠谱。紫金冠、玄木甲、皂角靴柄、轩辕剑，正是墨渊出征的一贯装束。七万年来，一直供在昆仑虚正厅中供您坐。
2: 师公，又有客人来朝拜。
1: 告辞。

0: 他这几日也见了宝牙，这话四哥也跟我说过，一字不差。你还真是少根筋。嗯，少根筋呢。
1: 空了几万年，可这炼丹炉从来没闲过。为何？哦，你未婚夫婿没有告诉你吗？夜华，从未提起过。那天晚上，太子殿下浑身是血，还丢了一条胳膊，着实是把我吓得不轻。
0: 是为了我。
1: 啊，原来是为了你啊！太子殿下对你真的太好了。行了，你先忙吧，我去给你们准备晚膳吧。
0: 这一切，他都是在为我说。不管是神之草。

0: 吧。你看我这药酸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就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虚寒问暖，藏祸心。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建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
2: 实属深加工领域启动三期项目规划建设，并朝着产业链高精尖方向持续迈进，项目达产后将有力推动区域产业提质增效，为地方经济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0: 6月13号，本轮东北超焦点战，沈阳队对阵延边队的比赛
3: 的距离。
4: 锦州话爽朗又幽默，看着就热闹，看球的氛围感直接拉满。用家乡话聊赛事，就像和邻里朋友一起唠嗑一样。整场直播轻松又欢乐。
1: 在豫烧烤第二现场，球迷们一边品尝特色烧烤，一边为球队呐喊，既丰富了市民文体生活，也展现了我市热情好客的城市温度。塔山阻击战是辽沈战役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同时也是最为残酷的一场阵地防御战，成为战史中不可磨灭的经典战例。辽沈战役中攻克锦，10月10日，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在海军、空军的火力支援下，开始向塔山阵地发起全线猛攻，我军将士毫无畏惧，奋勇反击，国民党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未能取得预期战果。国民党军九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发起总攻，塔山阻击战也进入了关键时刻。蒋介石气急败坏，严令国民党军倾其全力猛攻我军阵地，激战至黄昏，无险可守的塔山阵地寸土未失。国民党军强攻不成，便采取攻克锦州，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提供了

0: 时的保障。塔山阻击战的胜利是辽沈战役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更是塑造了我党有效的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及精神激励的典范。在塔山阻击战中，我军所提出的
1: 五全方位提升市民信用防范意识，筑牢社会诚信防线。
0: 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银行锦州市分行牵头，联合全市17家金融接入机构及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在东湖文化广场举办。活动面向市民、个体工商户
2: 和朋友普及金融知识。
0: 宣传过程中，工作人员面向不同人群精准科普征信查询、履约还款等基础知识，引导市民理性借贷，珍惜个人信用。公安民警结合真实案例，揭秘征信修复、征信洗白各类诈骗套路，提醒市民户区及下游区域安全屏障。针对汛期雨水多、水位波动大的特点，济宁水库水情科依托智能化监控系统开展水位监测，实时跟踪雨情水情变化，保障汛情研判及时准确。日常工作中，工作人员开展
3: 24小时值班制度，加密水雨情监测，规范信息的报送，全力以赴保障济宁水库安全运行，保障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此外，库区有安保人员进行全域巡逻，通过现场喊话劝导制止无关人员，再加上景区常态化精细化的管护举措，整片山林生态面貌持续提质升级，山野之间处处藏着灵动生机，小鹿自由穿梭，俏皮灵动，孔雀在步道旁悠闲踱步，姿态优雅，为静谧山野增添了满满的活力。
4: 保护和环境等的工作，山里的环境一年比一年好。日常我们每天都会安排人员巡山巡查，做好环境卫生清理、园区设施养护这些基础工作，一方面是维护好这片山林的自然生态，为小动物营造安逸适宜的栖息环境，
0: 处生机永续。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位师傅，尽孝道的。
1: 尽孝道。
0: 师傅，你现在口渴了没有？我去帮你煮一壶热茶来吧。
1: 不用了，你去忙吧。
0: 四哥，你这叫做兵败如山倒。
2: 你这走来走去的，该不会又是有事要求我吧？
3: 八九不离，怎么你输了又不高兴？十天半个月不见人影。
0: 四哥，帮我个忙吧。
2: 怎么，刚不还一本正经的样子吗？现在知道求我了？
0: 小事小事。
2: 哦，能跟天族太子有关的事？
0: 我做的这些，自然是跟我那些师兄毫无干系了。我不是担心师父吗？

0: 我怕师傅他担心自己的胞弟在凡间历劫，想去瞧一瞧。你也知道这凡间浊气多重啊，师傅去了。四哥，你看昆仑虚下雪了。你跟哲言这是第一次一同前来吧，你们应该去后山看看，昆仑虚的雪景四海闻名。
1: 别说是下雪了，
2: 以正禁果，情形不救，以免于难。

0: 凡间礼节也要让他顺手。
1: 真是好人多受罪啊。你说少爷那么好，老天爷怎么能舍得让他少一个胳膊呢？
2: 我身边的女子不多，画像上的也不及你半分。
0: 哎，那你可相信我刚才说的，你我日后有注定的夫妻缘分？
2: 嗯。是他。
0: 那我们便说好了，你不可再娶旁的女子了。我一有空呢，就来看你。等你长大了，我便嫁给你。
2: 啊？
1: 我不。

0: 少爷，你醒了？我试着陪少爷去听先生授课，也没听到过。少爷，还是别找了，一会儿去问问先生吧。
1: 对呀，我们可以去问问先生。
2: 我的小姑奶奶，你怎么来了？你不怕你爹打你啊？
1: 我爹他不管我了。
2: 怪姑姑没有推己及人。
1: 姑姑还没有回答我呢，能忘掉吗？
2: 忘不掉。
1: 是偷听了，真是没礼貌。你终于醒了。
2: 凤九，怎么对姑姑的师父如此无礼？
1: 啊，凤九请上神恕罪。方才我看见上神站在这里，一时没有回过神来，毕竟

0: 还记得当年你问我要这些酒石，是给小五做生辰贺礼。
1: 不错，
0: 比昔日的墨渊更不近女色。
2: 嗯，怎么又是不近女色呀、啊？他还是不是个男人？
0: 小九啊，你可要搞清楚，你心里面的那个男人，可是曾经的天地共主，是一个了不起的男人。
3: 你到底知不知道为什么这东华帝君不近女色？
1: 为了这四海八荒。
0: 不错，就是为了这四海八荒。
1: 我还能自如上山，如今龙溪在此，竟让我都觉得很难靠近。这么说，墨渊上神已经元神归位了。

0: 九九，你听我说，你跟东华注定无缘，你又何必强求呢？
1: 我以为昨晚至少我在姑姑这里得到了支持，就算白家所有人都想锁住我，只有姑姑可以给我松绑，能让我再去试试，让迪奇再喜欢上我。我不想做迪奇，做迪奇我就再也去不了九重天了。
0: 小九，小九，小九，
2: 还是不行。
0: 我只是跟他说，让他回青丘祭奠女帝，他就哭成这样。
2: 你们两个呀，一个开窍太早，一个又开窍太晚。算了，交给我吧，我先把他平安送回去。
0: 你也跟二哥说，别逼得他太紧。
2: 放心，你四哥心里有数，你是他的姑姑，你心疼他，我也是他的四叔，何尝又不心疼他呢？哲言担心墨渊的身子，还要在昆仑虚多留几日，我就先走了。

0: 你想见阿姨吗？
1: 想。
0: 我也想。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她的机会了。
1: 太子殿下和她不是就要成亲了吗？到时候喜帖一定会送到大紫明宫，君上也能看见。

0: 看什么呀？
1: 小姑娘，你哭得这么难看，倒是昆仑虚难得一见的景色。
0: 你别说我哭得难看，那我就在这哭到你看不下去为止。
1: 你哭吧，为难的是你自己。

0: 山洞的好看吗？
1: 对于我而言，很好看。
0: 无趣的人。
1: 是啊，无趣。
0: 我是说你是一个无趣的人。
1: 我知道，我也在说我自己。站在洞前，回顾过去的十几万年，才发现自己这一生实在是漫长而又无趣。

0: 乖。
1: 你去就行。
0: 二哥见到太子殿下了吗？
1: 没有。
0: 没有吗？那二哥也没有见到天君或是东华帝君，为什么没有啊？二哥难道不是因为担心父君会破钟而出，用红莲业火毁灭四海，才去天族找他们商议的吗？

0: 如今异界大乱，很多部落首领都已经压不住底下的暴民了。二哥，耽误不得了。如果父君真的破中而出，万千子民的心都会心向父君，到时候再去天族请命就来不及了。
1: 我知道。
0: 二哥，你倒是多说点话，让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否则我真会急死。
1: 胭脂，你知道吗？安银河太子殿下就要完婚了，他们早就有婚约在身，这由事关着天族和青丘的联姻，这将是四海之内最盛大的婚礼。我曾经以为，我身为异族的皇子，会给自己心爱的女人最好的婚礼，但是和夜华相比，却显得如此好笑。
0: 二哥，我知道你心里都是白浅，是为了……那好，二哥，我们就去告诉墨渊上神，我们兄妹二人的命是父君尊敬宫里的法宝，告诉他们昆仑虚如今大哥已经死了，父君功力增进数倍，就已经快要封不住他了。
1: 师父，眼看他就要完婚了，我不想他在这个时候出事。
0: 可是
1: 我身为异君七万年，

0: 人质，二哥的孩子就托付给你了。大森林宫也很快就剩下你一个护法，就连一姐，我今日也一并托付给你，你自幼和我一起长大，除了母妃，你就是我最亲近的人。我只有把孩子和胭脂交到你手里，我才能放心，你懂吗？
1: 君少，我可不可以把……
0: 没有人敢碰胭脂，没了夫君，没了我，他们自然就会承认胭脂这个女眷。
2: 还不快带公主走！
3: 是。
0: 七日，再给我七日，本君一定能够做得到。

0: 墨渊他已经定下闭关的日子，就在7日后。我要为他练习丹药，让他闭关时带进山洞里配着疗养。过些时，你要帮我打打下手。
1: 师傅，他要闭关。
0: 他回来都11日了，也该闭关了。他闰闰嗓子的休闲时间都没有了。今天若是没事，去看看你师傅。怕他一闭关之后，你们又要许久。
1: 师傅这次闭关要多久啊？10天半个月有可能，10年也有可能。那我是最喜欢听师傅弹琴了，感觉心情都可以变得清静一些。

0: 是不是多听师傅弹琴，就可以早日飞升上仙了？
1: 会为您换心的。
2: 你今夜过来，为的只是这桩事。
1: 师傅，自打您回了昆仑虚以后，日日都在忙，都没有好好跟您说说话。而且说起来，我都没有听过夜华给我弹琴。
2: 夜华对你可好？
1: 他待我的好，跟师傅待我的好不一样。

0: 上神在想什么？如此出神。
1: 哦，我是想起师父以前经常说的，说你们昆仑虚的弟子最好酿坛花蜜。
0: 上神什么时候成的婚啊？
1: 不是我的孩子，是白真上神。
0: 哦，也对也对，跟哲言上神相比，白真上神还真是个孩子，我这就给您多装些去。
1: 夜深了，师弟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2: 都怪我，忘了师父还要好好调养，师弟先告退了。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

0: 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高新，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他可是这么多线，怎么量？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
4: 插入式机顶，
5: 感念施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无论多。

过阡陌秦原。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金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亲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

0: 关注民生热点。
1: 一方面承载着百姓的烟火日常，而另一方面呢，也是一座城市的安全底线。那时下呢，正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我们全市呢正在全面的开展燃气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科普。
2: 平稳安全，
3: 在市第18中学考点周边，燃气巡线员手持专业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以确保该区域燃气设施安全平稳运行。针对高考保障重点时段，锦州中燃能源启动专项安全保障工作，同时组建专职应急工作，工作人员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楼栋住户，逐户开展安检服务，从源头防范居家用气风险。
2: 提醒市民不要试接私改燃气管道，不使用过期的燃气软管，养成出门关火关气的好习惯，切实提升大家的安全用气意识。
1: 刚才我们从短片中看到，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哈，一方面呢是在排查，另一方面也在宣传，其实真是挺辛苦的，就是为了保障我们的这个燃气用气安全。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次活动呢是为了全国这个安全生产月，其实类似这样的活动我们平时应该
4: 解决的。今年活动主题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围绕这一主题，我们在6月份做了整体部署。宣传上呢，我们重点还是推进5G工作，把燃气安全知识送进企业、农村、社区、学校和家庭，让安全意识

0: 真正落实到每一个用气场景，我们当然也取得了市住建局和消防大队的支持，开展了相关的应急演练和应急培训。这个我们呢也召开了员工知识竞赛，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多层次全覆盖，来切实绷紧安全这根弦，补齐应急处置短板，持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管网东起临海的严家镇，北至三屯村，西部到汤河子，往南以至南站附近，能够全面达成我们的供气需求。
1: 其实我们平时一直都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燃气的隐患呢？当然一方面呢是由于不良的这些用气。
0: 老师说的特别对，燃气隐患真不是一天冒出来，都是一点一点攒出来的。这个很多老百姓觉得我家燃气灶能打着火，屋里没味儿呢就没事儿，其实这个想法很危险。结合咱们锦州的实际呢，我给大家说几个容易忽略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橱柜全包，就包括我们的燃气表、阀门、管道、不留通风口也是非常普遍的，这样子这个燃烧缺氧还会产生一氧化碳中毒。所以呢，第二呢，这个我们不少住户图省事儿，这个软胶管过长，既绕得远又穿墙穿柜，严格违背了国家的法律法规。这个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不能超过2米塑料袋等，一旦燃气出现问题，出现安全问题，它是非常危险的助燃物。第四呢，长期出门呢，只关灶具开关，不关灶前阀门呢，这个也是有问题的，这个仍然有气体在里头。所以呢，前两天呢，锦州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泄漏，这种也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是把阀门关掉，这个就能避免。
2: 你看得见的是生命的热度，你听不见的。
0: 好的，再说说我们锦州这边的餐饮，这个所有涉及到餐饮的，它也有隐蔽的隐患。这个早市、夜市、老街两侧呢，小餐馆也是我们排查的重点。一个是后厨杂乱，燃气管被油污腐蚀，天天油烟熏着管件焊缝，接口会慢慢的腐蚀渗气。这个多余钢瓶呢堆在狭小的后厨储物间，出现了事故呢是不堪设想的。三是报警器被杂物遮挡，断电停用，很多商户装了报警器，嫌吵直接拔掉成了摆设，往往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商服用户、餐饮用户仍有部分使用普通的燃源密集的区域，街边小吃底商还有入户安检重点排查这些问题，建议大家对照我所说的内容，日常多加留意，减少隐患产生。这个而且呢，遇到问题及时的报警。
1: 对，真的是应该根据您刚才说的一项一项的去自查一下。

0: 其实跟您聊这么多啊，我觉得，比如说，如果遇到不良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该怎么调整？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的话，该怎么处理？
1: 好的，海波老师，你提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这个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东西跟大家重点的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做饭时呢，这个我们在家呢，千万不要离开厨房。很多人开着火去接电话，出泡沫，用刷子涂在管道、阀门、胶管连接处，观察有没有气泡。如果有气泡呢，就是漏气。这个方法零门槛，家家户户都能做。另外要养成好的习惯，我们每次出门回家以后呢，最好先到厨房把厨房的窗户打开，把灶具下面的柜不要在室内逗留，不要使用任何电器，不要开关灯、按门铃，手机也不要在室内使用。报呢，指的是到了室外安全的地方，再拨打我们锦州中燃24小时抢修电话95007。接到报修后，我们维修人员30分钟之内就能达到现场。最后再强调一句，燃气安全没有
0: 好和重点的保障措施呢？
1: 这个海波老师，你说的特别对，这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燃气安全和保供呢，本来是就长期的民生事儿，没有办法一蹴而就，必须常抓不懈。接下来呢？

0: 我们本着以安全为本、保供为要、服务为民、智慧赋能的原则，五个方面，一旦有问题、有险情，第一，我们抢修队员火速到达现场处置，从源头把控安全风险。二呢，我们紧跟这个锦州市市委市政府的这个整个城市建设的步伐，持续升级燃气管网。我们对接全市版图的更新、老旧小区的改造、道路新建扩展检测，实时紧盯管网压力、设备运行，提前预判冻堵、漏气隐患，由过去坏了再抢修改成提前预警、主动处理，缩短抢修和恢复供气时间。另一方面，我们在老旧小区逐步要加装智能燃气表，实现远程抄表、手机报修、线上风控，及常态化走进各个小区楼宇，开展安全宣传、上门普及用气常识，引导居民发现隐患及时反馈，大家一起紧盯安全。在这一点上呢，这个我觉得我们锦州的老百姓特别可爱，做得特别好。这个上周周末呢，就有这个用户这个报修这个抱怨办事简、服务贴心的诉求，简化报装、通气、过户、报修等流程，大力推行线上办、预约办、延时办，让群众少跑腿。针对老旧小区的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我们定期免费上门安检排查隐患，我们设置的有这五项工作的落实呢，它要长效落地，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守好锦州千家万户的烟火平安。
1: 太好了，刚才夏总聊了半天啊，我觉得不仅给我们好多的这种安全小窍门啊，同时呢，其实更多的是提醒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其实你感谢。
0: 好的，谢谢，我们共同努力。
1: 好。

0: 妈妈要上班了。
1: 妈妈，你要去哪儿？
0: 妈妈要去工作的。
1: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0: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1: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0: 嗯，
1: 妈妈拜拜。我要去奶茶。
0: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嗯，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
2: 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50。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

0: 这药王也束手无策了，莫非又是叶华君？ 没想到，是不是已经把丹药给倩倩了吧？送给他了，大彪。
1: 好什么？

0: 你看看你的样子，堂堂天族太子，不光没了一只手臂，现在还耗尽了毕生的修为。但黄泉了，他也不来床边哭一哭。
1: 那里是我一手带大的，但是我最怕看见他哭，
0: 所以一回来我就派人带他去灵山法会，避开我。确实。
2: 你这又当爹又当娘的，仙使，你醒了。
1: 但是，帝王爱的并不是仙使这样的模样。嗯，当真没有什么不舒服了。
2: 仙使义不解带的照顾我，我很是感激。如不是殿中的侍女同我说，我真不知道仙使的心意。这样的事

0: 没什么大碍。
1: 如此便好，那就有劳大师兄了。方才我去探了他的脉搏，很是平稳。等一下你用追魂术再探查探查，是否折炎的仙气真的平稳了，再好好养护师父的元神。
0: 好，
1: 那我先走了。
0: 追叔了，你轻轻用追魂术试一试，一试便知。

0: 就十分庞大汹涌，我根本无法静他的身。这样强大的仙力，非几万年精深的修为不能练成。看来师父的行转也是指日可待。可护养着师父的这片仙气，却并不是遮掩的。这仙气汹涌又沉静。
1: 我和太子殿下相识数年，很清楚，那就是他的仙气。
0: 难怪，折颜来的时候需要小仙继续调养了。麻烦二位跟水君说一声，小仙有急事，要先回桃林了。

0: 稍后见到白浅上身，什么都不准说。若是上身追问什么，就……
1: 你们君上他近日如何？现在在做什么？君上近日甚好，方同贪狼、巨门、连贞几位星君议事毕，现下正在书房候着上神的大驾，
2: 才丢了过万年的修为。
0: 你来了。

0: 刻把时辰之前用追魂术进入西海水晶大皇子的元神时跑了个神，咳了两口小血。
1: 我知道你照顾梦圆心切，但也要多照顾着自己。
0: 无寿长什么样子？哲言给我的丹药是你炼的，对，你的修文现在还剩下多少？

0: 前阵子天君差我去东海，路过瀛州的时候，突然想起你要神之草，就顺道给你取了几只。至于那四头凶兽，模样不佳，这种事果然不该交给他们，白白让他抢了我的功劳。你放心，我天生修为并不，只怪我自己大意，取神之草的时候被桃物那时候咬了一口，不过没什么大碍，药王已经看过，想养个把月就可以恢复。
1: 野花，既然是这样，那我就放心了。
0: 倩倩，我有什么能让你不放心的？都是。

0: 我可走了，我真的走了，我现在就走了。
1: 就要好好静养，最好不要下床走动。
2: 你这夫君年纪虽轻，策划事情却稳重，他要你去守节变准了。后来他身受重伤回来，天君还以为他这个孙子落到如此田地，全是拜那看守神之草的四头凶兽所害。天君深悔自己高估了孙子，当初没给他多派几个好帮手，也就是
0: 自己独自一人去营州。
2: 你不必担心，我已经给他上了药了，养着就是了。只是手就废了啊，倒也不是废，你看他身上我给他做的假胳膊，现在完全不能用，但是养个万把千年之后，渐渐培养出灵性来，或许可以将就着用。是啊，哪知道你一向不是很仔细的个性，这回被你察觉了。不过夜华这个凡事以自己一力承担的个性，我倒是颇为欣赏，是个铿锵的性子。他七万岁便能将桃物穷奇那四头凶兽一概斩杀，前途不可限量。
0: 他还说那是小伤。
2: 事已至此，就让他先养着吧，你再担心也是无谓。今晚你就在这儿歇了吧。
0: 我还是去他身边守着吧，我去他身边守着他。
2: 就是怕你这性子，要不就是枉费了他瞒着你一番苦心吗？
0: 你放心，他既然有心瞒着我，我装傻便是了。
2: 哎，既然如此，

0: 可能端茶倒水不是很方便，所以想过来照看你一下。
1: 青青，过来。
0: 我今晚能占用你一半的床位吗？
1: 你这个身量还占不了我一半的床位呢。

0: 知道了，爸爸。你还是像往常一样，行吗？
1: 睡了，睡着了。

0: 这天上地下，只有昔日墨渊，他的丹炉才能收敛妖气。你以为昆仑虚的人会给你用吗？就算我们异界与天界重修就好，但夫君与墨渊的旧仇都还在，你别妄想了。
1: 不，既然能去昆仑虚历，那我就去昆仑虚。
0: 胡闹！
1: 不，二哥，我一定要去昆仑虚。
2: 来人！
3: 君上，
2: 公主殿下需要好好休息，没有本君的允许，任何人不得入内，不允许长公主擅自外出。
3: 是是。
0: 宝玉君快要回来的征兆了。

0: 上神的声音，和君上递着什么，奴婢不敢多留，便退了出来。
1: 你要日夜留意他的行踪，随时来告诉本宫。
0: 是，娘娘。
2: 奴婢以为他就是太瞧不上娘娘你了。
1: 是啊，他是瞧不上我。那日他教训我时不是说了，他是青丘的白浅上神，哪怕君上见了他，要按后辈规矩行礼。
0: 那娘娘岂不没好日子过了？
1: 自从他出现，我也与他明着暗着诸多交手，都落了下风。不管是你去青丘问责，就一定会是他的弱点。待我找个机会，好好和他聊聊素素。
3: 魏主要家人娶妻，明天就该回来了。
2: 船子还这么小，你也不怕把它闷着了？
3: 阿丽去灵山只是为了吃甘蔗，况且还有程宇陪着，你觉得他会瞒着吗？
2: 我真是佩服你，是为了不希望他看见你重伤的样子。

0: 成语你怎么了？从刚才掏心为地真的话就不高兴了。
1: 日子是过一天少一天，谁都一样。小殿下自然是要抓紧时间孝敬娘亲。
0: 对，快，我们快回天宫，让夫君带我去寻娘亲。
1: 走。

0: 下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0: 啊，亲戚？
2: 啊，同志，我妈是怕……
0: 啊，大姨。
3: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
1: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2: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啊！
1: 这就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3: 电暖气上
0: 的庄严偃月，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一代誓言就代。六零屯，

0: 永远不会。
1: 阿哥哥，不可以！
0: 你没看到他要置我们于死地吗？
1: 不，不行，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不能跟他们闹丧，我还要见子兰。
0: 好了，对于我来说，你比这孩子重。
2: 当着我师兄和众师侄的面，你先告诉我，为何要接炼丹炉？

0: 全身都疼。
1: 那你还正儿八经的坐在这里干什么？
0: 我之前是担心你的手拿笔不利落，不过看来你拿笔的姿势还挺好看的，就想多看几眼。
2: 先能

0: 摸一摸娘娘吧。
1: 我娘亲是我父亲的，只有我父亲可以摸，你摸什么摸？
0: 我长这么大第一回见着一位女上神，摸一摸都不行吗？
2: 一只手就可以抱起。
0: 哎，没事吧？小心。
2: 别担心，前些日子我已经感觉到右手有些知觉了。
0: 我自然知道你的手很快就能恢复了，只可惜你画的一手好丹青，若因此而不能作画的话，日后我同团子的画像。常未听说上神是凤九小殿下的亲姑姑，不错。啊，没有，缘分，缘分。

0: 别花，方才我不要去一览芳华，你不要介意。
1: 什么？
0: 以死者为大，在他曾经住过的地方与你不太好。
1: 我知道。
0: 你还记得我在西海的时候同你讲过想要与你退婚的事情吗？
1: 记得。
0: 无聊的时候算了算日子，九月初二那天一嫁娶一新土，总之那吧。
1: 你刚才说什么了？
0: 我知道

0: 七万年前，你二哥也常常在这里，还有两族不能通婚的规矩。
1: 以为他是天族人，二哥这是何意？司仪，他可是个天族男人啊。
0: 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吗？
1: 得男儿就该像他一般爽朗洒脱，爱也罢，恨也罢，干干净净的，没有什么弯弯绕绕，也没什么阴谋诡计。可现在，好吧，就算知道他是一个女儿身。

果真如李靖所说，暮云上升，元神一旦归位，东皇钟上的封印也会减弱。若七万年前，你有机会先一步封印东皇。

0: 大哥，你为什么从来没有正眼瞧过自己的孩子一眼？
1: 受紫兰师弟所托，特把此，这是紫兰给你写的调理方子，不允许半步。

0: 这三百年前的事，素锦至今记忆犹新。娘娘不觉得奇怪吗？昔日君上对那个凡人爱入骨血，三百年来也是守着那盏灯，心心念念要造出个假的来。怎么这一切，这却又是他不懂事，胡闹着玩才偷走了灯，还拜托我千万不要追究计较。我也是看在东华帝君和司命的面子上，将此事压了下来。早就听说这个白凤九顶着报恩的名义，在太泉宫里胡作非为。
1: 娘亲，你看得太快了。
0: 一个小孩。
2: 娘娘，
0: 都起来吧。但是我毕竟上面还有父母在，婚事也要先问过他们。好，这样我跟天君。
1: 天君最是喜欢阿姨，就盼着父亲和娘亲能早日成婚，这样一来阿姨就能光明正大去找娘亲了。
0: 哦，
3: 没什么，只是觉得这一趟东海瀛洲去得值，如今你与我说话。

0: 我们要去找叶华，叶华去谈了他们，这就是对父神的大不敬。儿臣这两天查了查天规，叶华理应下凡历劫。
1: 旁人都不。

静思。北普陀山的秋天是色彩分明的季节，也是大地丰腴的时令，硕果累累，藤蔓缠于此。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每年四月举办郁金香花展，六月举办采桑文化节，九月举办金秋菊花展和迎中秋北普陀风光诗书印作品展。

0: 各居民小区楼栋住户逐户开展安检服务，从源头防范居家用气风险。
1: 提醒市民不要视街思改，燃气
2: 用气安全。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次活动呢是为了全国这个安全生产月，其实类似这样的活动我们平时应该不是阶段性的，应该常年都在做，是不是？
3: 是这样子的，这个对于我们燃气企业来说，安全工作本身呢也没有阶段性这个概念，日常的安检巡查管网是5年，本身就说明安全生产是一个需要全社会长期坚守持续深入的课题，不是靠一阵风能解决的。今年活动主题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围绕这一主题我们在6月份做了整体部署。宣传上呢，我们重点还是推进电局和消防大队的支持，开展了相关的应急演练和应急培训，这个我们呢也召开了员工知识竞赛，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多层次全覆用气安全。
2: 太好了，就是现在目前咱们锦州市这个用气的覆盖率大概是能达到这个燃气普及吗？
3: 这个是可以的，1342公里，各类调压的站、柜、箱670余座，我们目前在册用户将近48万户，管网东起临海的严家镇，北至三屯村，西部到汤河子，往南已至南站附近，能够全面达成我们的供气需求。和咱们锦州的实际呢，我给大家说几个容易忽略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橱柜全包，就包括我们的燃气表、阀门、管道，这个如果把它形成密闭空间了以后呢，一旦漏气形成爆炸极限是一定会出现问题的。这个包括我们的嵌入式灶台、灶柜、柜具不留通风口、套管，甚至我们应该采用这个金属波纹软管，这个用按照国家的标准，按照我们中燃集团有安全标准要执行。第三呢，燃气管道上挂菜篮、电线、晾衣架，常年拉扯管件会造成松动，还有灶台边堆放的食用油、纸箱、塑料袋等，一旦燃气出现问题，出现安全问题，它是非常危险的助燃物。第四呢，长期出门呢，只关灶具开关，不关灶前阀门呢，这个也是有问题的，这个仍然有气体在里头。所以呢，前两天呢，锦州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我们接到了这个报警，这个我们赶到现场以后，找到了漏气点以后呢，是在一个长期无人居住的小区的居民用户家里头。经过我们社区帮我们协调人员回来开门呢，出现了老鼠把管道呢软胶管呢
2: 外漏了，
3: 咬烂了，所以呢这个造成

0: 燃气泄漏，这种也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是把阀门关掉，这个就能避免。
1: 你看得见的是生命的热度，你听不见的是危险的脚步。你忘记的，总有人替你记得。

0: 那刚才您说的是家庭的，那比如说街面上的小商小户们，他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 好的，再说说我们锦州这边的餐饮，这个所有涉及到餐饮的，它也有隐蔽的隐患。这个早市、夜市、老街两侧呢，小餐馆也是我们排查的重点。一个是后厨杂乱，燃气管被油污腐蚀，天天油烟熏着管件焊缝，接口会慢慢的腐蚀渗气，这个油污还会堵住漏点，闻不到异味。二呢是液化气瓶和管道呢混用，个别商户后厨既接天然气又堆液化气钢瓶，多余钢瓶呢堆在狭小的后厨储物间，出现了事故呢是不堪设想的。三是报警器被杂物遮挡，断电停用，很多商户装了报警器嫌吵，直接拔掉成了摆设，往往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商服用户、餐饮用户仍有部分使用普通的燃气胶管，按照国家要求，按照中燃的标准，这个是不允许的。我们呢也都做了检查，下达了整改，而且通报了辖区政府。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个采用这个金属风管来作为连接，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减少隐患，这个甚至杜绝危险。这个最后呢，后厨的通风差，后厨窗户常年封闭也是一个隐患点。所以我们日常监管重心呢，就是要紧盯老旧连片小区，还有人员密集的区域，街边小吃底商，还有入户安检，重点排查这些问题。建议大家对照我所说的内容，日常多加留意，减少隐患产生。这个而且呢，遇到问题及时的报警。
0: 对，真的是应该根据您刚才说的，一项一项的去自查一下。

0: 其实跟您聊这么多啊，我觉得平时我们也经常会发现有类似这样的燃气的事故发生。一方面呢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些不良的用气习惯，其实还有一部分有可能就是真的发生了事故，就是大家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夏总，有没有可能就是您给我们简单的举几个方法哈，比如说如果遇到不良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该怎么调整，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的话该怎么处理。
1: 好的，海波老师，你提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这个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东西跟大家重点的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做饭时呢，这个我们在家呢千万不要离开厨房。很多人开着火去接电话去看电视，回来锅烧干了火灭了。
0: 对，
1: 这个就算有熄火保护呢，这个习惯一定要改，开火不离人，离人不开火。第二呢，发现漏气后关灯、拔插头或者使用电话，这些都是极危险的行为。因为电器开关产生电火花呢，足以引爆泄漏燃气，这个动作比漏气本身还危险。那么日常我们怎么自查和处置呢？这个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肥皂水查漏，拿洗洁精兑水搅出泡沫，用刷子涂在管道、阀门、胶管连接处，观察有没有气泡。如果有气泡呢，就是漏气。这个方法零门槛，家家户户都能做。另外要养成好的习惯，我们每次出门回家以后呢，最好先到厨房把厨房的窗户打开，把灶具下面的柜门打开，这个我们闻一闻看一看，才能正常用气。如果真的遇到疑似泄漏或者突发险情，记着四个字：关、开、撤、爆。关呢是什么关呢？是第一时间要关掉燃气总阀门，切掉气源。二呢，开呢是指的是立刻开窗通风，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注意开窗开门不是开排风扇，因为它是电器，